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够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群众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的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可以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您家门口的电信营业厅以上业务全都能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西藏旅游的这个事情，跟着这个 Jason 五一一起出发的我们这位姐姐笑对人生姐姐啊，刚刚在这个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啊，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藏式穿搭。哎呦，不瞒大家说，这张照片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因为我记得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团友啊，包括姐姐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回徐州的前一天，应该是在那个八廓街和大昭寺啊那个附近啊，是前一天才拍的。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还说呢，说你们拍的怎么样啊？啊，出片吗？他们说真的非常的好看，但具体的成片还没有出来。这张照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就是非常非常就酷飒的感觉。很漂亮很漂亮啊，真的是就像姐姐所说的，在布达拉宫那边拍照性价比很高，随手拍都是很不错的风景。而且不光美啊，七月份的西藏还很凉快。说实话，五一的那个时候大家穿的还是比较厚的，多多少少还得套上一个薄款的羽绒服才能够抵御寒风。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目前7月28号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获取完整行程。想要查看完整行程确认余位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去咨询，也可以呢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是我们官方客服的二维码，直接咨询他也是。

欢迎回来，8: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日前，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那么新版目录当中呢，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那据介绍呢，相关部门将会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的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啊。7月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涨少跌多的影响。目前呢，原油变化率是 4.29%， 是-4.29%。那么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2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在1.7到2毛之间，降价时间在7月17号的24点。8:11，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想要咨询余位啊，获取行程的朋友啊，直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咨询不要钱啊，朋友们放心咨询，客服不会去骚扰你的。这是来自刘惜君的波波脆。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辣炒，大火溜，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一早跟大家聊到啊，就是您现在身上此时此刻穿的这件衣服，你已经买了多长时间了呢？啊，然后是新入手的，还是已经穿了好几年了，哎，然后我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嘛，说自己的这件衣服陪伴了自己多长时间。像笑脸也提到说，我衣柜里面黑色占2/3，说装修的时候打了两面墙的这个大柜子啊，放衣服。哎，就是各种的款式，是不是各种的款式啊？然后呢，云淡风轻说，哦，原来如此啊 Jason， 怪不得我看有的人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啊，原来是穿着舒服，同样的一下买了好几条，买了好几件儿啊。哎，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肌肤之钥的 CPB 隔离，这款隔离呢能够帮助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加持久。在官方旗舰店和线下专柜当中，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价格要卖到540块。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一支价格只要199。今天呢，依旧是咱们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

夏天比较闷热嘛，紫外线也比较强烈，大家都不喜欢一层层繁琐的去涂护肤品了，可能最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那还是得有的。那这款 CPB 隔离呢就比较省心了，因为不光能够帮你提亮肤色，遮住小的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你像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呀，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户外活动的话，那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够用的，就不需要你额外再涂防晒霜了，相当于少了一层负担。而且油皮干皮都能用，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也能帮你减轻油光，像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涂上它，就相当于顶了三个防晒隔离打底啊，全都搞定，能够帮你省下不少的时间，不费劲儿，也能让你保持精致。今天不光产品好价格更好，因为价格确实很划算，199，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李健《人间共鸣》。

项链提醒，南三环由西向东大学路出口行车缓慢啊，说这个地方是有三车连撞事故发生，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南三环由西向东大学路出口目前行车缓慢。然后呢 TypeJ 啊在群组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啊，拍了一下，这拍到正好啊，拍到了自己的这个短裤啊，他说40也可以成色。我觉得就其实说的特别好，对吧？就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从不被年龄定义，对吧？谁说就是什么多大的年龄，多少岁的年龄你就不能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对吧？我谁给咱们的定义，咱们想穿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那头发想染成什么色就染成什么色，是不是？8:25啊，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那么一年当中啊，比较闷热难熬的伏天啊，马上就要登场了。那夏天闷热，各类冰饮冰食也是特别的热销。昨天啊，我还刷到一个那个朋友圈，是我老家的一个同学啊，他们可能是昨天晚上就是去可能是去逛逛街吧，因为我们家那边呢确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呢他说两个人，他跟他老公一起啊，他说两个人啊走着回家的，省了8块钱打车费啊，然后在楼下买冰糕花了15。所以啊，你看，就是现在确实啊，到了这个夏天，大家都是喜欢吃点冰的，喝点冰的。那医生也建议说啊，消暑吃冰一定是要适量的，比如冰淇淋啊，最好每天就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啊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呢，就是最好不要空腹吃，尤其像什么烤串加冰饮、火锅加冰饮，就是你如果这样搭配的话，是很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疾病的啊，咱们做一个温馨提醒。而且现在盛夏正式到来，对吧？真的是时时刻刻感觉都是很需要空调的支持。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您车里边的空调现在是开到多少度的呀？或者是您现在已经到单位了，或者还没出发的，您的办公室里边或是家里边的空调又已经开到多少度了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啊，在为那个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车厢温度，你的办公室或者是家里的温度啊。之前有专家说过，说家里面到底怎么吹或会更舒服，说让那空调跟风扇搭配着吹，说这样效果会更好更凉爽。其实我感觉现在这个盛夏啊，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威利斯·哈维兰·凯利，来跟着我一起读一遍，他的名字叫做威利斯·哈维兰·凯利。我们感谢他，因为他发明了伟大的家用电器——空调。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主题，我们就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家电的歌。啊，带家电的歌，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那个歌词里面，歌里面唱到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这种啊，手电筒也算，对吧？赵本山说嘛，那手电筒怎么不算家用电器呢？当时家里边唯一的那个家用电器嘛，对吧？最终追到了白云。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家电的歌啊。汪苏泷、周兴哲，左转灯，灯怎么不算呢？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阴，24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阴，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26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8点39分，刚刚听到的是黄绮珊《一生有你》。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目前呢，我们的西藏之旅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不少朋友正在和客服来确认余位和查看具体的这个行程。那么已经付款的朋友，下周二和下周三啊，估计应该就能陆续查询到自己的这个火车票了。我们就要一起准备出发了。夏天的西藏真的是天然的避暑天堂，尤其是拉萨和林芝一带，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主要要去到的地方，就是拉萨和林芝。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尤其是林芝，绿意盎然，体感格外的清爽。而且夏天呢，又是一年当中最不容易发生高反的季节，随手一拍都是原图大片，跟秋冬的景色完全是两种韵味。而且呢，咱们随行的金牌海导游啊，它是底蕴非常的扎实，知识面也是特别的丰富。我们的导游是在拉萨，也就是我们28号出发嘛，29号下午3点钟，他会在拉萨站啊来这个接大家。那导游是在拉萨当地来接着大家，然后让我们走进布达拉宫啊。当然布达拉宫是有那个布达拉宫自己的讲解员啊，我们去到什么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去到这些地方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会把藏地历史、人文典故、建筑故事来给您细细讲解，每一处风景都能听懂背后的底蕴，让旅行更有深度。而给大家搭配的专属领队，他呢是会从徐州站来接着大家，我们一起在徐州站集合，一起出发。领队也是全程陪伴，他呢也是常年深耕西藏线路，十几年一直专注跑的就是藏区的路线，熟知沿途天气、海拔节点、食宿细节，全程一路随心陪伴。路上有身体不舒服的，行程有疑问的，临时有什么需求的，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人，可以找 Jason 也可以找我们的领队，贴心又靠谱，肯定是比普通的旅行社的临时领队让人更加安心。我们的行程呢是7月28号出发，10天9晚藏玉神山之旅，优选有氧列车缓缓进藏。我们要乘坐的这班列车呢是从上海始发，终点是拉萨，也被评为所有的这个进藏铁路当中啊，这趟列车被评为最美列车，而且呢是全程禁烟啊，车厢里也是非常的干净。然后我们是在西宁站直接去到对面的站台换乘他的有氧列车，就是弥散式供氧了。然后等到你睡醒之后，那你就会发现这车已经穿行了可可西里，已经翻过了昆仑山的隧道山脉，一路邂逅雪山、戈壁，还有野生的牦牛。总之呢，它就是循序渐进的提升海拔，要比直飞落地啊稳妥很多。经典核心景点也是全部覆盖其中，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所有的门票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呢，暑期的这个行程啊，确实这个布达拉宫是要提前去预约的，门票也是非常之难抢。暑期行程特别升级，还要带大家去打卡的是曲谷花海，在这里骑马射箭、自由拍照，沉浸在高原花海之中，还要去探访拥有这个2000多年历史的雍布拉康，走进西藏第一座王宫，品读藏地起源历史，走进藏戏第一村去观看原汁原味的藏戏。到了晚上，我们要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跳锅庄、赏民俗，去深度感受一下本地的烟火气。而且呢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因为巴松措是5A级景区啊，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还安排了一晚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总之呢，我们就是沉浸式要去体验一下藏地居民的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而且呢吃的方面，很多朋友都担心啊，说哎呀 Jason 我之前跟团跟过很多次了，这个吃的呀那真的是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我们吃的怎么样呢？我们吃的呢是十菜一汤的团餐，而且呢我们在我还记得我们在吃第一餐之前，我们的领队和导游都特别问了一下，说咱们徐州人的口味啊怎么样啊，是给大家这个安排什么样的这个团餐呢。后来我们一致认为就是那个在那个拉萨宾馆有一个山东厅啊，那个团餐确实非常不错啊我们的团餐呢是十菜一汤，十人一桌，十菜一汤，然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地道的
藏式风味，什么牦牛汤锅、石锅鸡、石锅鱼、酸酥鸡、烤羊宴，还有就是甜茶啊，也给大家准备了。毕竟去到西藏，肯定是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也都给大家包含其中了。其实大家你可以去盘算一下10天9晚的行程，如果你要是去自由行，就同样的日期7月28号出发的话，这个飞机往返啊，暑期的这个机票从徐州直飞，然后呢，往返机票差不多要3000多块钱，而咱们乘坐的这趟火车被称为最美进藏列车，非常的干净，所有的美景都在路上，而且是全程禁烟的。到了暑假啊，这趟列车是非常之紧俏，抢票也是一大难题。所以自由行，你第一步你得去费心抢车票，对吧？抢到车票了，你还要去订酒店，然后做攻略，然后去抢布达拉宫的门票，然后去预约景区的门票，真的是其实挺操心的。如果尤其是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出发，然后您又是一个比较这个操心的人，这些事儿确实都会落在这个您的身上。但是呢，如果您要在市面上或者在抖音上，我们随便去选择一个陌生的旅行团，你又很担心，哎，这个行程会不会非常紧凑啊？这个导游的讲解会不会比较敷衍呢？然后会不会是全国拼客呀？然后到了之后发现，哎呦，哪儿的人都有，然后人又非常多呀，遇到什么事儿又身边又不是咱们徐州人，又没个照应。但是这一次你选择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那么徐州音乐广播呢，作为陪伴大家多年的平台，这次旅程呢 Jason 也是已经第二次出发了，全程随行给大家做好服务，所有琐碎的难题、旅途的顾虑都会帮大家一一解决。所以朋友们，别让心里的向往一直搁置，想去远方就给自己一次出发的勇气。本次行程呢是7月28号出发，一共是10天9晚，往返都是火车的双卧，咱们听友专属早鸟价是5980元每人。尤其是两大一小带着孩子一起出发的，孩子是能买这个火车的儿童票的。像两大一小，孩子呢肯定不占床了，跟这个爸妈，对吧，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可以了。那么孩子还是有这个额外的优惠，具体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啊，客服小姐姐给您算最终价格。想要完整行程咨询余位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得我们详细的推文，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进群咨询啊。如果您感觉自己就是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或者说呢也不想啊这个有太多的这个个人信息啊在群组里面去说，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在推文里啊，包括那个弹出的海报里直接扫码，就是客服的微信，你一对一的啊根据就是跟他交流都是可以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能够弹出具体的行程推文链接了。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了肌肤之钥 CPB 隔离，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官方线下这个旗舰店啊，包括那个专柜，一支37毫升的价格是540。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价格是19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CPB 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的。那么这款 CPB 长管隔离呢，作为底妆前菜，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秀，能够帮你把痘印儿、晒出的斑斑点点都能够轻松遮住，轻松 get 伪素颜，质地也是比较细腻的，上脸自带柔焦效果，能够帮你修正肤色，让后续底妆服贴的同时还很清透。今天价格199，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能够看到具体的链接了。今天呢音乐大玩家让各位一起来唱一唱带有这个家电的歌，哎，我真的非常的期待朋友们非常期待朋友们啊，这家电的歌您能够想到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一听啊。

0: 这我刚刚去查了一下，确实有这首歌啊。我以为开玩笑呢，要把大象放冰箱分几步，要把河马放冰箱分几步啊，这 SHE 的冰箱啊。好啊，这个没问题，歌词当中带有家用电器的歌。
1: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98。
0: Windows98 电脑。
2: 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
0: 电话是吧？电话也算，也算啊，手电筒都算家用电器呢，电话也得算啊。
2: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0: 全是，全是啊！
2: 家用电器的歌，
0: 家用电器。
2: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灯啊，也行也行啊，咱们就是放宽底线了，朋友们。
2: 冰箱只剩一颗青春，没做成，我不太习惯。

0: 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理想只剩一个青菜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
1: 带家用电器的歌。
2: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1: 这里边有家用电器吗？
2: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1: 手机，
2: 那一定就是我
1: 关心
2: 手机
1: 也手机算吧算吧，灯都算了。8:56，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啊！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听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曲，永斌放个大招给你看。稍后9点，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人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车，
10: 今年音乐会、话剧、演。

0: 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没有说明书，所以常常看不懂，遗憾是常有的事，释怀才是人生的必修课。王菲，闷。

也许是不少人无聊时的直接感受，当然也可以是王菲的一首歌，整体听来既慵懒又活泼，有着和当年流行音乐背道而驰的独属于王菲的跳脱和随性。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下了夏天，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歌充满了夏天青春活力的气息，洋溢着夏天的狂热。听这首歌时，脑海中时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他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坚持在小小的岗位上为每日三餐奔波。他热爱现在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格外充实。任素汐，湖广生。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谁不想每日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可很多时候，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皮肤干燥起皮，毛孔也格外明显。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隔离。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它能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某宝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540元，这价入手真的很心疼，但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一支只要199元。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防晒隔离二合一，25倍防晒指数，通勤逛街都够用，干皮油皮都适配，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心安理得，王天歌用最温柔的嗓音唱尽了这份爱里的隐忍与不舍。愿你在滚烫的夏日里寻得一份心境，守得一方清。逃跑计划，再见再见。

这首歌的评论很多都是跟高考相关，考完之后那么多年的同学都从此永别了，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听到这首歌，仿佛脑子里一下子闪过那么多的身影，多少年的打打闹闹，酸甜苦辣，好像一下子结束了，真正的结束了。晶晶继续陪着你，赤伶 Hita。

0: 百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9到33度，舟山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堡，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嗨歌，节奏特别有感觉，黄龄声音变化自然，超强音浪嗨翻全场。浅夏归去，盛夏登场，愿你我在盛夏的繁茂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江美琪、椅子乐团、鱼缸。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整理旧物时翻到一张褪色的合照，突然愣在原地，或者走在曾经常去的街角，发现熟悉的店铺换了招牌。原来真正的思念从不是靠大脑记住，是刻在本能里的回响。919 HIT FM 校长带你去旅行。

0: 保留着回忆。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激动难以忘怀。

王鹤棣《海边探戈》，再酷的人在喜欢的人面前也会卸下所有铠甲，这是爱情里最温柔的妥协。你找到了这样一个愿意带你去海边的人了吗？我的音乐世界，希望至少还有你。

年的《至少还有你》唱出了爱情的另一种境界，即使全世界都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这个小时最后，胡夏燃点，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

0: 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十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阴，24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阴，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26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在七月的阳光里寻找快乐的旅程，倾泻而出的那不仅是光亮，而是我们的梦。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林俊杰的嗓音是这首歌的灵魂，温柔而有力，如同一双温暖的手轻抚着我们内心的伤痛，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接下来的歌者不仅在20年前吸引了年轻人，他的吸引力还跨越了周期，他就是李宇春，无价之姐。

李宇春本身就是无价之姐，就像网友们说的，这个时代终于追上了春春的精神状态。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金志文一阵风一阵雨。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破晓》。这是王俊凯与王一博共同作词的成长之歌，写给每个在质疑中仍不放弃的人。因为破晓代表新的开始，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脚下的路由自己决定。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就忘了吧。简单的钢琴伴奏，忧伤的歌词，加上 EK 那治愈的声线，给整首歌曲增色不少。乘上七月的列车，沿途是盛放的夏天，耳边响起的是蔡健雅《好无聊》。

说的是你的状态吗？其实可以站起来做点体力活，比如收拾屋子、洗衣服或者运动健身。这样的情况下，大脑适当放松，跟着音乐别停下。五月天，干杯。

0: 爱着梦。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一辈子的孤单。奶茶用轻柔的声音和潇洒的态度，为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孤单哲学。生活的浪漫从不是轰轰烈烈，是有人陪你碎碎念念，碎碎年年。王力宏，心跳。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那种被爱人的眼神和温柔深深吸引，心跳加速的感觉，是爱情最纯真的模样。让烦恼随节奏远去，邓紫棋，倒数。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

阿悠悠，旧梦一场，放下旧梦才能拥抱新生。冬去春回，花会再开，心若向阳，爱会再来。继续听歌，张艺兴《梦不落雨林》。

这是写给所有逐梦者的热血战歌。它告诉我们，梦想从不是被衡量的价位，而是打破束缚的勇气；成功从不是功利化的目标，而是坚守热爱，找到真我的纯粹。音乐园游会的尾声，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

0: 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9到33度；舟山多云，24到32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生活很苦，你想要的话自己给里面加点糖。花儿乐队，洗刷刷。

感觉是带着怀念和遗憾听这首歌的，因为重组的新花注定找不回过去的灵魂，那个属于青春的花已经落了。接下的歌同样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传唱度拉满，许飞《寻水的鱼》。

出道十九年，跑龄十二年，每年一张创作唱片，一次全国巡演，坚持规律跑步，是音乐人，也是六星跑者。音乐与跑步才是许飞的理想国。日子一般般，希望快乐多一点。TFBOYS《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

0: 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成环，我会等。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物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牛奶咖啡，去寻找。

牛奶咖啡一贯给人文艺的印象，但在这首歌中，他们却展现出热力四射的犀利唱腔，让这首单曲增添了别样的魅力。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像风一样，来自薛之谦。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阴，24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阴，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26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言人中有些，原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真的回不去了，原来有些错过早在转身的那一刻就已成定局，而我们只能带着这些有些继续走向没有彼此的未来。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孙燕姿，飞瀑而下。

0: 飞瀑而下这四个字本身就带着画面感，人生里总有些时刻需要我们闭上眼睛往下跳，而最幸运的是不是跳下去之后毫发无伤，而是跳下去之后发现自己落在了一个熟悉的怀抱里。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最好的安排。苏心杰略显沙哑的嗓音弥漫着厚重的情绪氛围，描绘了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痛苦，以及对重逢的渴望和期待。音乐超能力，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陶喆，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不必怕说再见，认真的挥手，用力的拥抱，把不舍藏在心底，把期待留给未来。就像陶喆唱的，每一次再见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见。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黄小琥，顺其自然。我是逍遥，12点见。

0: 究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长沙小雨，28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延安周雨转。

0: 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西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不必纠结过往，不必忧虑未来，当下安稳便是最好的时光。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我们都曾在雨天沉默，都曾因为害怕错过而冲动，也都曾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给一首歌的时间好好拥抱，好好告别，借一缕夏光度人间日常，追光者岑宁儿。

歌里追逐的那道光，就像你小心翼翼爱着的那个人。在岑宁儿温暖治愈的歌声里，那些隐藏在人心中单纯的爱慕都被深情款款地表达出来了。音乐超能力，我在聆听你呢。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破晓。这是王俊凯与王一博共同作词的成长之歌，写给每个在质疑中仍不放弃的人。因为破晓代表新的开始，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脚下的路由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用音乐和视线。

赵方静《芒种》。这首歌用音乐去描述芒种节气给人的感受与心境，将传统民乐与流行电子元素相结合，融合古诗词的文字精华，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听觉感受。晴空不语，治愈所有，这是我们听歌的老地方。

么多陌生的城市，看过无数繁华的街景，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始终惦记着那个老地方，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那里承载着我们年少的轻狂，懵懂的爱情。即便岁月斑驳了记忆，那份纯粹的情感依然如初绽的花朵在心底芬芳。继续分享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动奔赴，满心期待，不必压抑心底的喜欢，勇敢送出属于你的爱的雷达。愿每一份热烈心动都能等到温柔回应。与夏相拥，与光同行，蔡依林，玫瑰。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陈雪然《无名之辈》，这首歌最温柔的力量是他从不鼓吹人人都要功成名就，不必抗拒无名之辈这个称呼，接纳自己的普通，依旧心怀热爱向前追赶。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能活出自在滚烫的人生。告五人，爱人错过，

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与爱的人擦身而过，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又或许是生活的无奈，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不要让那些美好的瞬间成为遗憾。收工曲，胡彦斌，男人 KTV。 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4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向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1: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总有太多的来不及，所以珍惜此时此刻，所有的美好会如期而至。戴佩妮，时间快转。

新闻里说地球自转在加速，果然时间确实转得很快，日历一页一页撕去，无常可能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那就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吧，音乐里一起私奔。

2006年，郑钧写下《私奔》，嘶吼着对真爱与自由的渴望。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首歌会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暗号，更预言了自己半生的颠沛与救赎。从长发摇滚浪子到禅修佛系大叔，从逃离婚姻到为爱低头，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激动难以忘。

因果概念，一消察觉。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那份心动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就像歌里唱的，从一些细微的举动，不经意的瞬间开始，慢慢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继续分享，温岚，我全都相信。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人爱得义无反顾，勇敢地选择相信，即便前路充满未知。这首歌正是对那些在爱情里勇敢坚守的人们的生动写照。阳光洒落，心事随风。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长沙小雨，28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魔。

0: 涯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王峰，光明，一首激昂的励志歌，歌词很是有诗意感，用大量的排比句，当歌声在空气中流淌，心底的感动早已澎湃，灵魂的激荡犹如重重的撞击，将命运之门叩响。周五午后继续听歌，李宇春，五脏六腑。

一首温暖又明亮的歌，就如李宇春在五脏六腑的创作阐述中写下了一段话：如果不幸哪一天我的躯体僵硬了，我还有五

0: 阳六腑啊，他们一定会从我的体内奔涌而出，爱着你。稳稳的幸福来自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

编把纸短情长，一张白纸写不尽半生牵挂，一段旋律唱不完年少情深。其实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那段奋不顾身的时光，那份纯粹炽热的喜欢。愿岁月温柔以待，让所有思念都有归处，所有遗憾都能释怀。那英，心酸的浪漫。

心酸的浪漫是因为你放不下，可惜又回不去。那些曾经以为会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时光的洪流中终究会渐渐褪色。十三点最后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过成夏日晴天。张杰，逆战。

人生就像一场逆战，我们都是怀揣梦想的战士，只要不放弃，就能像勇士一样再次冲向战场。每次听都能点燃心中斗志，让我勇敢面对生活的狂风暴雨。音乐响自由，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如今快餐式爱情遍地可见，很多人急于要承诺，要证明，要即刻的浪漫，却忽略爱情最珍贵的底色是长久。短暂心动经不起风雨，唯有日复一日的包容、信任、坚守，才能过滤所有猜忌与不安。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王铮亮，下单记忆。
1: 就这样默默离开，假装我们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破晓》，这是王俊凯与王一博共同作词的成长之歌，写给每个在质疑中仍不放弃的人。因为破晓代表新的开始，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脚下的路由自己决定。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辣椒，大货溜，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当旋律

摩登兄弟刘宇宁，热辣滚烫，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把伤痕变成勋章，这才是最酷的成长。不必等别人照亮，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孙燕姿作战。

在人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里，我们总在不经意间与内心的怯懦、迷茫短兵相接。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最大的敌人从不是外界的风雨，而是蜷缩在舒适区的自己。天气晴朗，心情散装。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4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把爱情比喻成听歌，传达着爱上对方不顾一切的主题。无论是轻快的旋律，还是俏皮的歌词，又或是萧亚轩欢快的演绎，都会让人瞬间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919 HIT FM， 方大同，小小虫。

爱情之中，羞涩往往是最可怕的敌人，它让你错失良机，让爱意深埋心底，无法传达。但别忘了，爱情也需要一点小手段，一个精心准备的惊喜，一次恰到好处的帮助，都能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

0: 竟是结局。
1: 919 Hit FM，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四季与你，这首歌能够爆火根本原因是歌曲本身旋律优美，原唱的声音治愈，加上比较煽情的歌词，很容易唤醒我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夏日带着一份洒脱，充满着热情与奔放，刘爽夏日回音。

0: 这整首歌最动人的是反复诉说的谢谢你，感谢有人接纳完整的自己，既能共赏温柔落日，也包容自己古怪小众的小情绪，感谢有人愿意陪自己沉溺不真实的美梦，不嘲讽幻想，只并肩奔赴浪漫。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长沙小雨，28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7: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哎呦，好多小宝说太热了，还有西安看直播的也说太热了，还有西安现在41度，让人给降降温。哎，怎么降呢？我想一想、啊、
7: 想个好法。
13: 你上个月工资一定拿到29000，不到3万吧？
7: 对，不到3万。
13: 你一说减肥肯定一下子夸嚓减掉20斤，现在身高1米91，体重185斤，非常之标准吧。
7: 1米85，努努力。哎，
13: 你媳妇儿一定很疼你，回家来连小手指头都不让你动，吃喝拉撒给你喂个床顶上吧。
7: 哎，是嗯、yeah. 凉快吧，
13: 把你照那种脑瘫的吴老二来照顾吧。
7: 哎嗯，对。哎，
13: 孩子学习也一定非常优秀，年级组前3，回来作业不让你操心吧。
7: 大夫一了，别骂了别骂了。
13: 人家小狗子自己牵着自己出去溜，拉完尿完回来还给你倒杯热茶给你喝吧。
7: 这都是哎呀，凉快吧。嗯，各位，
13: 凉快了不？
7: 不是嫌外边热吗？来开心客栈吧，好不好？
13: 哎呀，这个楼爷说，再说下去我死的心都有。
7: 这会儿容易发霉变质、再过
13: 两
7: 天
13: 吧，晚两天吧，又整又竹的、
7: 对对对对，不冷不热的时候、
13: 然后小满爱微笑说全是幻想，现在行了，正在哭
7: 别哭，你哭还热呢，累得慌，心静自然凉，别让他跳了。
13: 0087说好好好好，我不心梗，直接经历了西伯利亚的寒流。
7: 哎，凉快吧，
13: 就说凉快不、
7: 你就说这节目听得值不值吧，好不好。
13: 小宝啊，还觉得不凉快的都来到开心客栈直播间。
7: 还有呢
13: 啊，有有躲的
7: 还有解暑秘方呢，
13: 我包你这个凉快、
7: 一般不是人的、就只有自己朋友来到直播间才能让你们有这种凉快的感觉，好吧。
13: IU 说铁妹快跑，台风奔我们来了，俺周末又不乱跑，
7: 俺周末在加班，俺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3: 俺这我不走了，这办公室跑窗都铺好了，
7: 是是是、食堂什么俺都准备好了，都有不乱走、
13: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7: 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也是一个蛮凉快的话题，就是你老板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
13: 老板给你画过，老板啊、
7: 老板领导啊给你画过什么样的饼、最大的，让你扯得狗宝狗宝的那种啊。
13: 我在群里面看到一个朋友留言，老板给俺多些年前给俺讲，咱好好干
7: 啊，
13: 咱到那个香港去
7: 旅游去，
13: 炒那个种去，后来发现
7: 炒那个种
13: 啊，
7: 这是要上市啊，
13: 咱就去炒那个种去，
7: 后
13: 来发现俺不可能炒那个种。不，公司来的实习生哥呀，咱啥时候能去敲钟啊？你别问我，
7: 等着，
13: 你问老板。
7: 等着，还会跟你说，恁都好好干，早晚有一天咱自敲钟去，挨个敲。
13: 小满爱微笑说：“老板给我讲，干好了公司给你，喊样咱可不当法人哦。”
7: 那你说能当什么？
13: 什么好事？什么都不当，干保洁都不，公司当保洁都不干法人。
7: 这样吧。把公司的账户上填我的银行卡
13: 啊，
7: 账号是吧？就是我随意支配。就是没事，你签个字给我，你别问我干嘛，
13: 可以，
7: 我动了就行啊。
13: 0817说，台风吹不走天门，天门的吨位能基本能抵十级台风，能。台风没我能吹吗？
7: 有一位记者
13: 啊，
7: 他就在这条赛道上走得很稳当，
13: 每年都去。
7: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体重，这甜味还没到，再等等。趁这段时间他再吃吃，好不好？
13: 茉莉说：“老板给我讲，好好干，下个月给你提拔提拔，往上走一级，我等半年了。”
7: 你问他去啊？
13: 半年，你着什么急？
7: 你问他不行吗？那一个下个月，两个下个月，这都六个下个月了，
13: 又不是退休了。
7: 三炮说：“走，还该看演唱会，也下那么大，看什么演唱会？你看看天气预报吧，外边的要下了。
13: 看演唱会的前提是他得抢到票。
7: 俺哥带俺去，
13: 没哥带你搁门口。
7: 哥，附近那有小河塘吗？咱支个杆子，搁那钓个鱼。这又能听演唱会，又能钓鱼。
13: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7: 听见什么？
13: 那哥他妈长得正骂了。
7: 没有，俺哥说了，上北京看去，上北京啊。
13: 徐州彭源说，徐州热吗？不热，26度，体感刚刚好。
7: 对，是。四季如春。
13: 四季如春。宜居宜游的城市，来吧。
7: 一点都不热。采访官，你净哄我！你敢没抢到票，俺还不知道现在的票都得实名制嘛？还有那场票，敢不去？敢不？
13: 你给他多发点视频嘛，
7: 下面
13: 好不好？
7: 你尽量白跟着唱。
13: 你给他多发点视频啊！
7: 如果你是前八排的，你多拍一点，别跟着唱，说也别
13: 管好你的嘴。
7: 你封上，进去直接先封上，好吧？
13: 不是为了你自己哈，管好你的嘴，为了别人。本地推客户，让薛之谦唱一首。听海哭的声音，
7: 没走去，俺不去，外边弄热啊，洗不热啊的，搁家吹空调多好。
13: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啊。
7: 俺不去，
13: 俺妈搁家烧稀饭。
7: 我得吃领导给画的大饼来，搁家吃饼不行吗？
13: 他们今天不知道是商量好了还是怎么成烦人了，一大早
7: 都给你发美食，
13: 7点多画室晒早餐。有个大哥说的，我这都累的什么都没吃，我就喝点水，结果发了一盆包子搁上面。家里包子手工包子，你不是喝水的吗？说喝着你是喝口水送送那个包子似的吧？
7: 你出现幻觉了吧你？饿疯了啊！
13: 谢谢盛天给我们送的小心心啊。
7: 本地推说海风来了，是海风了，还海风来了。
13: 海风来了。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你的领导都给你画我什么饼。
7: 哎，这个战士大哥说，干得好世界都是你的，干不好你回家种地都没人要。首先我得有地啊，领导。
13: 没有。
7: 你调查调查。
13: 我跟你说哈，就是以前那天听到一个说什么什么平民
7: 啊，
13: 还有说是什么咱都够不上个古代，咱是属于无方无地的盲流子。
7: 什么都没有。
13: 庶民就贬为庶民，庶民都是有等级的。
7: 就那属于要饭的那种。
13: 哎，人家那都是有房契，有什么就有个
7: 有地有房。
13: 哎，就有个安身之地。哎，咱这种就是真是盲流子。
7: 有地吗你？哎，没有。
13: 这真的就是真的是管服，就那个知县啊，那个什么什么父母。
7: 到时候都得带走。
13: 是吧？带你就给你递路来等级，等下级，赶紧撵走当盲流子。
7: 你说吓人吗？
13: 啊，
7: 还回家种地去，地都不知道往哪种去。
13: 谢谢莫音给我们家的关注啊。0187说，甜妹儿啊，好好干，主任年底多拿奖金，明年把你侄子送贵族学校。
7: 你说的这个主任是特指吗？
13: 我跟你说哈，就是那天刘请主任喊我们开会
7: 啊，
13: 然后呢，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特别的伤我的心。
7: 哎呦，
13: 我也想在这里，就是我诚恳的，我觉得刘请主任欠我一个道歉。
7: 哎呦。
13: 就是我们想到了一个项目，他说的可以随意创意嘛，我说哎主任，我们可以拍一出舞台剧，还就你笑什么？
7: 啊，没事没，我觉得可行。
13: 你跟他的
7: 没
13: 就够表情语气一模一样。
7: 哎呀，这是第一次听，比较震惊。
13: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嘛。他说那什么舞台剧呢？你说一下。就我说我们可以表演虞姬刮腿毛。
7: 谁？
13: 虞姬
7: 干什么？
13: 刮腿毛。
7: 刮谁的？
13: 自己的。我说你对不对？我们要反差。我们要反差的话，在舞台上那个虞姬咔把裙子一撩起来，
7: 先什么？
13: 刮腿毛。裙子
7: 可以啊。磕头。
13: 刮腿毛。
7: 什么时候排？
13: 然后
7: 谁演虞姬？
13: 我们找一个茶馆，我们卖票
7: 啊，
13: 对不对？让大家来看。虞姬有台词。
7: 哎，还有台词，不用太累了，就让他掀裙子刮腿毛就行。
13: 虞姬有台词。
7: 哎呀，
13: 这舞台剧得有台词。
7: 啊，
13: 一边刮腿毛，
7: 啊，
13: 一边跟项羽讲，阿哥你来了。
7: 你要演主演
13: 炸不炸？
7: 你演主演。
13: 对呀，
7: 你刮腿毛。
13: 但你知道刘请主任说什么话伤我的心？我还是看他的脸，不听他讲话。
7: 哎，要不然不让他说话啊！你让他刮刮腿毛，我还能讲讲，我还能往上汇报一下。
13: 说话的时候看着彭总，看着彭哥，要不然我还是只看他脸，不听他讲话吧。
7: 就这个戏，我要是整同意你拍了哈，你光刮腿毛行吗？你答应我。台词意义就都白放，行吧？啊，就这样，我往上汇报都还有可能过，行不行？行不行？
13: 我
7: 爱吃鱼。
13: 虞姬要是这样，那项羽多少有点近视眼。哎呀，
7: 看不清腿毛是吧？
13: 自己老表面。
7: 哎呦，然后这个本命招财体质说，静音看，静音看，刮腿毛，好吧？
13: 小浪子说，你这个虞姬坏得很，怎么画腿毛怎么坏了？
7: 还有美莲腿毛到处摆
13: 我跟你说，这个就跟着什么男，跟着打天下的男人，你就要有打天下的本事，
7: 霸气是吧？
13: 霸气。
7: 哎，上阵之前，你等会儿啊，福君，哎，咔，显脸腿毛。裙子一撩，大刀一戳，咔，刮腿毛，
13: 对不对？
7: 啊，
13: 你自己说台词。阿哥你来了，阿哥这刀不孬，我给你试过了，去吧。作为最强男人的背后的女人，你就是要这么的贤惠。
7: 啊，以毛试刀。以腿毛试刀。
13: 啊，也行。也行。
7: 都给人试过了。
13: 小满不行，劳驾请问这位天妹汉运昌姐搁哪？我刮完腿毛给你讲。
7: 他不得空，不得空。现在那个剃须泡沫，哎，都在腿上铺着
13: 呀。
7: 哎，
13: 俺不讲究那些
7: 啊，不用那个生刮是吧？就也不管这个刀快还是钝是吧？
13: 呀，哎，呀，哎，呀，难赶对象忙着嘞，咋撇下来？
7: 果然就往下好，对吧？连这些小事自己出去打听打听去，对吧？
13: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尤物小海。
1: 看见吗海哥，
12: 嗯，
1: 当市场没有需求的时候，你就要制造需求。
12: 有人投了？
1: 对呀、啊、
12: 我看哪个眼中
1: 大胆青灯。
12: 哎，好，有眼光。
1: 追着、追着
12: 一个劲儿的问什么时候能签合同打完、
1: 闲着问搁哪里严、
12: 哎、
1: 然后签合同、
12: 哎、剧本刚敲定
1: 啊。就我不是说，我说你呀、啊、心太可了
12: 啊，
1: 那是自己的歌，就能要500个吗、
12: 啊、500个我吗？
1: 300个行了，
12: 你光那个刀它就是个小号
1: 品，
12: 还有腿毛嘞。
1: 腿毛我自带、
12: 啊、你不想想那怎么弄你
1: 腿毛子。
12: 咱这样躲退少补补
1: 啊，躲退少
12: 补是吧，这只能做到这样的了。
1: 这本地推说我投200，行不行？来签合同，主演必须是海哥。
12: 哎，
1: 好，现在是这样哈，大胆青灯，就有人在和你争
12: 主角
1: 投资人的位置
12: 啊。你看这些，你是那这内部矛盾了都是。
1: 啊，张楚玉说：“你抓紧送合同，大胆青灯都急得嗷嗷嗷，妈妈可以。
12: 给四楼，嘿、哎，实在忍不住了，来4楼。
1: 哎呀，还是我这个脑子呀！哎，各位还得是甜妹儿啊、
12: 哎
1: 我是甜妹儿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这个项目，
12: 嗯，
1: 这出剧，
12: 别再说，
1: 表达了什么？
12: 别，
1: 就表达了徐州女人的豪放和对男人权力的支持。
12: 啊，
1: 一切放心，
12: 有主题思想、啊，
1: 一切放心打天下。
12: 啊、
1: 嗯，家里面我来享受富贵荣华，
12: 你就不用放心了。
1: 你要是去干仗，我给你把刀摸好。
12: 哎，就无条件支持。
1: 是，
12: 哎，去吧。哎，你就算你这搁外边怎么着，哎，家里有我呢，是吧？
1: 这爱吃鱼油说这个
12: 这个家不回也罢。
1: 说这个家不回也罢。
12: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家，咱家不回，咱
1: 家，
12: 哎，咱家。

0: 不给，人家不给，说你等着，哎，等咱公司做大做强，这些都给你报了。推
1: 推这个空后说带他们去香港玩，连个90块钱打车费都不给，还带他们去香港玩。
2: 这位朋友呢，在群里又晒出了他今日的到账
1: 啊，今日到账
2: 又是四位数的，
1: 他开销大。
2: 哎，他手里还有员工，
1: 他开销大，他那个什么
0: 有员工、哦，
1: 嫂子腿毛重重。
2: 也分 A B 卷是吧？有时候，哎 ，A 卷不太。
1: 腿毛重的话，就每年脱毛得花不少钱。
2: 哎，天天脱，天天脱。
1: 这本地推说我要去西藏了。哎，你去西藏，你跟谁一块去？
2: 你可不是自己去，自己去没意思啊。
1: 哎，你得可想好嘛，你自己走，那万一
2: 你再丢了，
1: 是的你、啊，
2: 你住住不好，吃吃不好，玩玩不好的。
1: 你能去那个吧，藏玉深山吗？
2: 哎，就是嘛。
1: 你能去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吗？
2: 你看看，都去不全嘛。
1: 你能和杰森一块吗？
2: 主要这是主要的。
1: 你是7月28号走吧？
2: 哎。7月28号我算完了，那天去刚刚好。
1: 你能10天就完吧？那你能看那种匪夷藏戏吧？
2: 哼，你都想不能去，你做攻略你都不知道能玩这些东西，是不是啊？哎，7月28号要去西藏的啊，可以跟着我们 FM91.9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播杰森一块去，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即将开启哈。到时候杰森带你坐那个有氧的列车啊、唱完拉萨到林芝的这样一条经典的路线，各位您不会有任何高反的，好不好啊？根据我们的这个行程一起走，能让您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下去完成您的西藏之旅。
1: 哎，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徐州广播为咱们听众争取的高端定制的行程，也是专属福利，我们徐州广播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全程陪伴，7月28号出发，10天9晚火车，爽什么爽卧，
2: 是来回都是卧铺，不是两个人的卧铺哈、
1: 哎、爽卧早鸟价5980元一个人。
2: 哎
1: 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这个行程推文，还可以直接进旅游群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120513988，
2: 记住了吗？没记住的可以通过开心客栈的抖音号后台私信我们，
1: 是
2: 详细的报名信息我们也可以发给你，好吧、
1: 茉莉说爽人卧铺，我单身狗跟谁
2: 怎么就爽，
1: 是值得来回，
2: 昨天就人问哎，这个爽卧我跟谁一块爽，
1: 我害怕一人住手了，
2: 都让杰森，那睡觉之前杰森都一个个红的、
1: 啊、给那红配红配红，
2: 哎，就配红配着，
1: 哎呀，这个博莹说不去运火车、运火车啊，爱情又说没身份证，没身份证能去，
2: 能去，这还真能去，
1: 能去能去啊！
2: 哎，然后这谁我什么谁说的？我爱吃鱼油啊，油高凡、我去不了，俺家26楼，我往下看都害怕。
1: 嗯，你别住了，你26楼给我住吧。
2: 再给说一遍，高凡和孔高他不是一个事儿
1: 啊，
2: 好不好啊？
1: 茉莉说
2: 啊，
1: 我一个24岁大小伙子，我双人卧铺我害怕啊。给你讲了，不是双人卧铺，双人卧铺让杰森跟你睡，别害怕。
2: 哎，杰森结过婚了
1: 啊，
2: 你放心吧，好不好？
1: 害怕
2: 0318没你可能去、你带
1: 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打印张海哥的照片贴心口我你
2: 啊，这辟邪
1: 啊，辟邪，
2: 哎，还没米呢，你带着西瓜，带着你的锅锅碗瓢盆，你都带去，还没米。
1: 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说昨天不是那个易飞吗？
2: 谁易飞？
1: 谁张卫说易飞
2: 他们是
1: 去了？
2: 人易飞是哪有空带你们去一下
1: 啊？谁张卫说易飞跟你去了？
2: 杰森带去啊？
1: 欢乐 CD 说刚到徐州，能介绍个天门吗？哎呦，不用介绍，哎，老表我说的，搁徐州这哪都有天门。那个草垛里蹲着的，树上挂着的，
2: 哎，没事往草垛里看哈，人有正事儿。
1: 那树上挂着的，
2: 树上挂着的那个也不能乱看，人可能带叠了棍的，
1: 天上飘着的，
2: 天
1: 月亮湖里悠着的，都是天门，这哪都是天门。这台风来了，你就搁大路口你站着等着。风一刮吹到你跟前的，
2: 你一伸手，你一伸手就能捞
1: 一
2: 把。
1: 你
2: 一
1: 抓一把天门，你不要问，我说的就是的。
2: 但是哈，有点遗憾。你只能找到第三名往后的甜妹儿
1: 啊，
2: 因为第一名、第二名都在直播间呢。
1: 不好意思，我包揽了冠亚季军。
2: 对对对。

0: 就是那没办法。
1: 我保蓝了，就从你王侯二年的冠亚季军徐守天呗。
0: 哎，是、
1: 啊、
0: 你说前三名给谁不给谁的都不好说，
1: 嗯，
0: 所以就只能让他自己冠名了，好吧？
1: 这个常青青说，前天我在另一个直播间问起认不认识大拐子，他说那是天门，对，是我。非常之自信啊！
0: 哎，
1: 是、
0: 嗯、你要是问不认不认识一个美女，那他不一定认识。那你要说前面那你肯定是了，是。
1: 白马青牙尖说啊，我想去洗澡，但俺媳妇在家，我不放心。拉倒吧，你洗完一晚喝酒，我也没见你不放心，你媳妇自己搁家。
0: 一块儿再去啊？
1: 你给人点空间。
0: 哎。
1: 休息的空间。
0: 不是一起带去不行吗？你两人一起去不行？这样就不愁双卧没人卧了。这不解决了吗？你们双卧，哎呀，我跟谁一块卧，你一块带着，
1: 哎，
0: 5980一个人，好吧？
1: 徐州大爷说，美女来了，
0: 欢迎美女，
1: 欢迎美女大爷，
0: 哎哎哎，
1: 晴山，
0: 南山青云，
1: 南山青云说，拐子是几分汤的甜妹儿？
0: 全甜，
1: 全糖，
0: 哎，全，杯分之杯，
1: 全糖，全糖。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严别说，我是济宁那领导老乡，你得客气人。
8: 哎，
9: 管。
8: 他刚坑完领导三那个。
9: 是，原谅你这一回啊。本地队说，拐姐，你的耳机子鹏哥为什么不给你换新的？鹏哥都会快把我换掉了。
8: 那耳机子真的是，哎。
9: 真不是，真不怪我，我来了他就这样。你这怎么弄
8: 呢？怎么弄
9: 你？一点都不整齐，你说啊？新上节目吧，少皮无毛的。
8: 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些修仙哈，
9: 啊，
8: 他要成仙之前不都得立劫吗？
9: 啊，
8: 就耳朵机子现在正在立劫。
9: 立劫他
8: 就三天两头换一次，
9: 不是有几个阶段吗？
8: 啊，
9: 练气体什么？
8: 就到最后就凡人看来他是嘎掉了。
9: 为什么我老在练气体？
8: 就你这个气比较长，
9: 啊，就上来就是刚上节目少皮无毛的，那他们说我好不容易换个那个好一点皮相的吧，这个这解口又坏
8: 了。哎，就不同阶段的他这个经历，他要经历的挫折是不一样的。
9: 你这万一真是让领导知道了，那个就全台通报，你王大拐上节目自带耳机。
8: 哎，就是耳机以后不用配了。
9: 我挣不着钱，我打两个你怎么弄？
8: 打两个就打两个呗。以后那这还能差你的？
9: 你画给谁画饼呢？你给谁画饼？
8: 这都是什？哎呀，你好好奋斗啊，小同志！
9: 画什么饼啊？来，小宝啊，今天开影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你老板给你画过什么样最想最甜的饼。
8: 我看到了两条留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说的。哎，他俩体育场都进不去，还去西藏？
9: 什么体育场？那叫徐州奥体中心。
8: 连奥体中心都进不去，还去西藏了。

0: 奥体中心，那是徐州奥体中心的苏超比赛。
1: 都去不了
0: 啊，去不了怎么的，弄死我啊！
1: 哎，Alex 让海哥掏钱，他可有那个钱他掏。嗯，
0: 爱石油说：“哎呀，多大点事，领导不听话，掏一顿都好了。
1: 领导画的饼不够香甜，掏一顿，你换一个饼再画。”
0: 这个大爷说：“俺老板给我讲，给我画饼，说的给我省指甲心，找大气。
1: ”这不是画饼。嗯。这一定是看到了那爷身上的闪光点，
0: 就是能力。
1: 以后对以后的发展已经给你规划好了。对，你好好干，
0: 这个、
1: 好吧？
0: 什么？你这我念不懂。
1: 阿玛尼
0: ，姐，你眼卷们盖不住了，我知道。
1: 他是这刚才不有人说了吗？他是世间掌管鱼尾纹的神。
0: 是的。
1: 他都神了。
0: 是的，
1: 还差这一点吗？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姗姗而过，姗姗而衰过万重说，说要把公司交到我手上。他要把这烂公司交我手上，他莫不是要害我吧？啊，
0: 咱半年没发工资了，你交我手上，
1: 你交我手上啊！
0: 我不怕被骂。
1: 好事你想不着我啊。小羊咩咩咩。我是店长啊。我是店长啊。
0: 那店长好呀。
1: 就我一人我还店长呢。嘿、哎、我是店长。出去就叫我店长，就我一人。
0: 你什么态度、我把你们店长叫出来我投诉你。哦，你稍等一下。维军站长你好，我是
1: 店长。哎呦，这店得怪大。
0: 西西说：“真的，说是要带我们上火星，我会上差点没笑出来。
1: 看”看上火星，刚才那个要去香港撞钟的那个都勉强可以接受了。
0: 是啊、就还得还靠谱一点，说带上火星，那那干什么去？那边有谁老表？
1: 说 Alex 说，当年工作，老板给画饼，哎，最后产品没上市，当年工作。老板画什么影？带你撞钟去。
0: 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领导说。
1: 哦，你以前还干过其他的工作吗？哦，念念不忘啊。
0: 你都卖过保健品。领导说，你们和我不一样。
1: 啊，对，是。
0: 我身边接触的人的圈层和你们不一样。
1: 啊。
0: 你要知道，当你和100万存款的人玩多了之后，你看不上50万存款的人。
1: 啊。
0: 当你和500万存款人玩多了之后，你可瞧不上100万存款100万的人
1: 啊！
0: 我领导，你存款多些，你出去，我们开会。
1: 你干啥干啥？领导在给你、给你规划美好的蓝图呢。
0: 我艾利克斯说，当年我去徐州工作，老板给我画饼，最后产品没上市。
1: 你没刚才我说的就是他，
0: 是没上市还是没面试？
1: 产品设计了半天，哎，自己这关过不去，这个老板还是个有良心的，好吧？
0: 小鱼儿动说，啊，领导说了，只要肯努力，结果不会骗你的，我的位置迟早也是你们的。
1: 嗯，
0: 哎，还有说那句话
1: 啊，
0: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1: 其实有时候他说的话，你仔细听听
0: 啊。他不知道刷哪视频摘来的图片。
1: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0: 你非得裸泳啊？是你在裸泳？
1: 爽啊！我告诉你，不被任何束缚，好不好？大胆往前冲，激流勇进。
0: 冷夜爽，以前老板跟我说，哎，伙计，
1: 嗯，
0: 有个项目，好项目给你啊。你跟有钱啊、这个项目干好了有钱、我直接回答谁点去，好项目你能想我。
1: 这不就是以后你把公司交你手上一样吗？啊，
0: 爱吃又说，你们那个舞台剧啥时候上，我去跟那俩人当托。
1: 你在下边你要怎么当这个托？
0: 那你要演腿毛啊。
1: 对，先问清楚嘛。
0: 啊，
1: 你要怎么当这个托？
0: 你要怎么当托？
1: 你得带着项目来
0: 啊，
1: 是吧？你不能让我们帮你想啊。
0: 那你托你得是好托。
1: 哎，
0: 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大霸王上场了，你怎么着？
1: 哎，你得干什么？
0: 你得干什么？
1: 哎，你得发出点什么动静来？
0: 哎，
1: 好吧，你想好。
0: 配合虞姬上来了，你得怎么着？
1: 哎，三宅进阶引魔刀石。
0: 你不能说是等于你上来了滚，
1: 哎，那不行，你不能在下边起哄的
0: 啊。演树野子，看吧，看有没有树野这个角色啊，好不好？
1: 对，也不需要。

0: 哎，你再找个项目来，好吧？看能不能让你加入到这个舞台剧。
1: 汤姆抓接着说，虞姬是谁？你猜。
0: 对，你大胆猜啊！你猜出个人名，万一对了呢？好吧，艾利克斯气氛组。
1: 大胆猜，谜底就在谜面上，就在你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啊，他要当气，艾利克斯要当气氛组，那不能喝倒彩，行吧？
1: 嗯，猜虞姬是谁？就是在你的画面中。
0: 那也说，反正不是大官。哎呀！然后月亮说：“霸王上来了。”咦，虞姬上来了。
1: 干什么？
0: 没让你们看相声啊，舞台剧，好吧？
1: 菠萝妈说啊，原来虞姬是妇女头子。
0: 然后这我不爱晚风说你们也是公司的主人，不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员工。
1: 那我不行。
0: 这个公司你出去打击打击，除了我还有谁能妥协？
1: 不是
0: 让你当主任，
1: 我是主任就不能妥协了吗？
0: 让你当没让你真当
1: 哎呀，
0: 我可以这么说，你们不能真这么做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尤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电视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不好意思，明天休息了，下周一
5: 下能大上哪去，
4: 都来听节目。
5: 哎，拜拜
4: 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豉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九一九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4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周五的开场就让甜甜的旋律治愈所有疲惫。Bye to 爱的双重魔力。

从《阿飞正传》的青涩期盼，到《花样年华》的隐忍克制，再到《2046》的怅然回望，苏丽珍在王家卫的镜头下经历了三生三世，又在方大同的这首歌里活出了另一个自己。刘若英，后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当旋律成为

盖金眼，我想要直白诉说藏在心底的全部期许，一边怀念旧人，捡拾理想，一边直面现实带来的疲惫与迷茫。纵使被生活裹挟，心底那份不曾熄灭的热忱依旧支撑我们继续

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一首很经典的 OST， 他清冽而克制的嗓音把这种清醒的沉沦演绎得入木三分，多年后再听依旧让人动容。周传雄《青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长沙小雨，28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2026年的徐州大众点评必吃榜20家上榜餐厅里，火锅的品类只有一家，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品牌，川锅一号。它不是什么网红新贵，也不是什么外来的大牌，是一个咱们徐州人吃了十几年的本土品牌。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吃川锅一号的时候应该得是十好几年之前，还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818店。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徐州火锅界绝对的王者，每天那个店都要排队。不知道你第一次吃到这家火锅是在哪一年呢？他们家呢，我觉得锅底的味道很正，牛油锅底香辣，番茄锅底呢，汤色红亮浓郁，菌汤锅呢很清澈，但是呢味道也不会寡淡。而且他们家现在主打的肉类是牛肉，它的选择非常的多，有一些比如说藤椒牛肉啊，或者肥牛啊，这种店里都有的，它会有一些高品质的选择，牛上脑啊，像 M6 雪花牛肉啊，纹路很漂亮，品质很高。那作为从徐州走出来的火锅品牌，它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的，有很多限定的食材，微山湖黑鱼块，还有像睢宁的锅烧老豆腐、王吉香肠、睢宁绿豆皮等等等等。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个 slogan 说精选800里地道食材，就很多徐州的特产。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火锅涮馓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你把那个馓子在翻滚的这个锅底里轻轻的一蘸，两秒捞上来，外层吸满浓郁的汤汁，内里呢依然酥脆，就是那种又湿又脆的口感，反差特别的美妙。火锅店千千万，但是能被徐州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偏爱，靠的也不只是味道，更是把那份本地食材吃透的用心。那各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徐州美食。回到音乐中，王菲《旋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总有一处远方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信仰，盛夏时节告别徐州的闷热浮躁，跟着 FM9.9 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Jason 一起奔赴雪域西藏吧。Jason 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已经带过一次西藏游的队了啊，所以说非常的有经验，大家跟着他去呢特别的放心。而且这个夏天进藏其实特别好，因为夏季呢是西藏全年含氧量最高、体感最舒适的黄金季节。内地酷暑难耐，西藏平均的气温呢仅20度左右，凉爽避暑，空气湿润，大幅度降低高原反应。全程呢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氧气，所以说双重的保障，让您高反无忧，轻松畅玩。作为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团，我们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主打听众安心出行。对比往期五一的行程呢，这次是全方位的升级，美景、美食、住宿体验全面迭代，只为给大家最好的旅行体验。游玩线路咱们精选的是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经典 IP 全覆盖，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一次玩遍。新增了盛夏曲谷花海和千年的雍布拉康非遗藏器三大独家体验，所以说内容呢相比较我们上一次的行程也是更加的丰富，性价比更高。住宿降薪升级，拉萨有氧酒店、林芝四钻品质酒店，并且给您搭配两晚特色的非遗民宿，全程美食不重样啊，各种各样的藏地小吃。除了我们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 Jason 之外，还会配备专属的金牌导游以及资深的高原领队，全程管家式服务，您就只管安心的玩就行了。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西藏团的话，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者是您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有我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送西藏这两个字，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 KANKANELE。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咚咚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

0: 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下午五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Let's go, go, go, go, go, go. 人呢，活着可能就是一种心态，对吧？当你心无旁骛，当你这个看淡人生的时候，淡泊名利的时候，心态积极又平衡的时候，有所求而又有所不求的时候，当你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时候，不用刻意去掩饰自己啊，也不用去势利的就是逢迎他人，只是做一个简单真实的自己，如此这般就真的很好。即便是失意也没有所谓，对吧？得与失，那有得就失，有失就得，对吧？坦坦荡荡，真真切切，平平静静，快快乐乐。哎，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我们不去跟谁攀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弱点。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度，不必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认为幸福的就好好的去珍惜啊哈。

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你在听我吗？今天周五了，明天就是周末了，让我们笑逐颜开，让我们笑哈哈，让我们笑里藏刀，让我们笑而不答，笑容可掬，笑容满面，笑骂游人，笑面老虎，笑靥如花啊！

方啊。嗯 ，Hello， 核心观察大咖的下个路口见。你好，0516你好，胖小胖子你好。方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你好。

0: Hello， 小小雨你好，健身房打卡的落寞你好，加班打卡的文飞你好，嗯，还有27分钟下班的随缘啊，你好，工位打卡的蜗牛，看见你喽，蟠桃村打卡的高杰也有看到你哦，康平路打卡的瑞东你好，奥体中心打卡的在非洲我最白哦，在奥体中心在那儿运动吗？哦，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今天早上我去了奥体，游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嗯，因为呢，他们8点钟就要那个就要清池子了啊、哦，我去的时候，我心想能游到8点半呢，结果人8点钟就撵着，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已经胳膊腿老头老腰啊，那都酸得不能行啊、嗯！我终于拱进了2个多月，终于运动起来了啊！那刚好啊，你这说到了奥体，咱就说到了运动，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话题给抛出来吧啊！那都运动了吗，弟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都是做的什么运动嘞？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彼此督促一下。我跟你说，这个天你随便一运动，那还就是那一身汗啊、哦，真的，你排排湿气对吧？嗯，这个你去一去寒气，你那个就真的就是就像汗蒸一样啊、就给皮肤里边的那些脏东西都随着汗液全部都流出来了，运动一下吧。但是你游泳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在水里面你根本就一点汗都不出了。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啊，做的是什么运动呢？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从过年，从刚刚将将过完年，然后就开始在这儿说怎么怎么运动，那都我们在这儿做规划对吧，今年要怎么怎么运动，今年要减多少多少斤，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盘算着啊要怎么减肥了，那到现在了你动起来了、嗯、你法话你法话你把你不再拉下，你法话你法话来，你别给我在那装死啊，俺这不说话来，抓紧来，你法话你法，我搁这等着你法，运动起来，动起来了没有？动起来了没有？那些不是法话的都是没动起来。
1: 大哥，健康路大哥。
0: 嗯，欢迎我们的阿波罗啊，文件说怎么弄呢？这个天儿，你说怎么弄呢？你说。好热呀啊，我天天闻着我身上一股汗不子馊不子味儿，真的，我坐在这儿上节目的时候都感觉我身上一股馊不子味儿，你说怎么弄啊，你说啊，你这怎么弄，这个咋治啊，哎呦我的娘，
2: 晚上说话打卡，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2: 这边双休高兴啊，天太热了，双休太
0: 真的是太热了，怎么又那么热的呢，你说
2: 吹个空调最起码
0: 啊，
2: 今天这话题好，我动起来了，我从前天开始动起来了。我前天人家住院吧，住了12天院，就是有个肥胖
0: 啊
2: 引起的那个血糖不稳定，叫睾脂啊睾胰岛素血症
0: 啊。
2: 大夫说的吃原脂给你缓解，你就得运动减肥，说的不减肥不管，你 BMI 超的太高了
0: 啊。
2: 就是我从前天我买了一个那个护铃，我搁完了抖音上面给人练了，从昨天开始练了，哎、啊、呀，这两天练了，胳膊酸、肩膀酸、脖子酸。
0: 哎呦，那坚持啊，那酸上那么一个多星期的之后，他就再也不酸了，你坚持住，好不好？蜗牛。航行警告，大风大雨注意安全啊、哦！大风大雨注意安全，是早晚，早晚可是大风大雨了。最近预报的是什么？我都没关注这两天天气预报呢。啊，最近是什么？是什么来着？你们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好不好 ？Please tell me。嗯，做人得见光。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对吧，活动活动，打打太极啥的，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趁着啊，然后光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快回家就行了。如果说你想要晒晒太阳补补钙，就跟那个我昨天发的视频嘛，就说让大家一定要多晒太阳对吧，要人一定要站在光里，你不能光在那站着，你也不能光着在那站着，你更不能光着站在光里。光着站在光里可还行，我这妈了，我觉得简直我这妈了，那个场面都不能想。哎呦我的妈呀，然后有人就说我就是那个光着站光着，晚上的时候站阳台上光着，你只是个裸露狂暴露狂你嗯。

还有人说就说那个那广着站广的那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景象。还有人说你光着站在那里，反正就是一会儿功夫呢，可能就被带走了，直接就是报警就给你抓走了。嗯，哎呦，太好玩了，我的妈呀！嗯，注定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不要忘记了，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都是什么运？

好 ，Hello， 谢宁，你好啊。哦、哎，华哥呀，华哥，我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这个吹口哨的声音，还有你的语音了。你怎么了？你最近你嗓子是出问题了吗？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啊？快到碗里来，大王山打可的薯饼你好，人间烟火你好，军师你好，西区老六你好，千半鱼喊好你好，欢迎你们 ，Hello 小易 ，Hello 半夏半不亮你好，玉东的新学奇迹你好，哦，严仔今天又给我们分享了美妙的照片，谢谢你，谢谢。这拍的是哪里呢？这是有那种就是，这是在苏州吗？像苏州园林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苏州啊？还是在哪里？还是依然在上海呢？嗯。Hello， 听那个包容你好，宗强你好，莫珠你好，坤尚你好，段鹏飞欢迎你。Hello， 榴莲，还有公民打卡的笑脸，你好，米糊糊，欢迎健身，你看人家在健身房打卡溜，溜在健身房打卡，你看人家这不就是很好吗？他这一个健身房打卡，一下子回答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对吧？最近有没有在运动？正在运动，做的什么运动？健身房裸体啊！Hello， 这个加班打卡的文飞你好，哦，欢迎欢迎。黄山新村打卡的吴洪涛，欢迎你。北方有家人你好，他说我最近动起来了，我有跳操，每天雷打不动60分钟起步。哦哟，这个真的有氧运动真的很好啊。小兔子说我最近也运动起来了，每天坚持呼吸。

来，我忘了开那个，忘了开直播了，我的妈，我都忘了有这回事了，我居然不记得有这回事，这怎么办？这咋整的？你说这不是要了老命吗？这都不知道。

啊啊啊啊啊啊啊！愿喜说，我最近这个运动起来了啊，运动的项目就是抖腿。你看自己行，你还抖腿呢？人那句话怎么男抖啥穷，女抖什么什么什么来啊？然后就是那那不能抖啊，别抖，别抖，别抖，嗯，你如果想抖的话，你就站起来，一边走路那样那样，一边喝死那样。潇洒一挥走，永远不回头，去天涯海角和晚风叙叙旧，和晚风叙叙旧。举杯消消愁，勇敢逃离生活的魔咒。哎，是不是我的直播间还是被封了？就是打不开呀，就是。

想成就。Hello， 想你了，阿姨，嗯，想你了。想你们啦，你们快点来我直播间看看吧。我昨天直播间被封杀了，今天不知道是封杀的状态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我看情况不大妙哎。嗯，哦，你是买，你去哪里了？你到底啊？啊？你是大满还是小满？你到底你还是正正好的满吗？那你都去哪里了？最近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呀？嗯。

0: 哦，你在新疆啊？哎呦，谢谢你在新疆这个看我的直播哦，听我的节目，嗯，真好，真好，嗯。我的直播间应该还是那个的，禁的状态，禁的还是违规的状态，嗯，那这怎么办呢？嗯，这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儿播一会儿看看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周一再播啊。因为呢，我现在是还是在被处罚的状态当中啊，好像得有好几天的时间吧，就是他给我那个了，就封杀了，就把我就封杀、封了给我，嗯。好嘞，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呢？都是做什么运动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啊、都是做的什么运动嘞，欢迎大家给董董个实话啊、发文字发语音都是 OK 的，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那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已经打开了，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这两天打开的比较晚啊。另外呢就是不是直播间被处罚了吗？违规了啊、违规了。就是你能搜到能进来看就看啊，你要刷不到的话你也不想搜了，那咱就不看，咱今天就不见这一面，那怎么样，对吧？

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的环节。就最近呢，在福州，他是怎么着呢？有一个就是罗源县，有一个黄先生，他在自己的店铺里面刷着短剧呢，拼搁那耍着短剧了。哎呦，这长令鹤长真好看！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这个短剧女演员怎么长那么俊呢？哇，真好看啊！马上，哎。马上就要那个了，两个人要和好了，哎，然后呢，他突然这个时候呢，就脚背传来了一阵剧痛，脚背应该就是脚面子是吧？他呢以为是电线还是怎么回事，垫着了还是怎么着？仔细检查之后，一发现是一条眼镜蛇，我的妈呀！那当时呢，就是这条眼镜蛇，它是正在追捕一只癞蛤蟆。你们在这儿啊，他当时呢正在追捕一只癞蛤蟆，然后这个蛤蟆呢仓皇逃窜，凌空越过他的脚背，然后那这个眼镜蛇呢就紧随其后，就准备扑咬那只蛤蟆，意外又咬偏了啊，一下子咬住了黄先生的小脚趾。啊，危急时刻呢，黄先生迅速反应特别的迅速，就一脚踢开了毒蛇，立刻跑出店铺啊。这个邻居呢也是第一时间帮忙打了120这个电话。那这个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呢，他也是忍痛就把那个蛇咬到那个小口那个位置，把那个毒血给挤出来了啊，然后不断的去冲洗伤口。那邻居呢也是帮助他，但是呢就是那个毒液还是往上蔓延，因为这个眼镜蛇它毒性太强了啊。他的右侧的小腿呢就肿了起来，那后来呢就经过了治疗，就是治疗了四天，黄先生呢已经就是好了啊，这个腿也不肿了啊，也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啊。我觉得真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理解一下吧，因为蛇咬你一口你能去医院对吧，但是蛤蟆如果被咬了一口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说不定今天你救了癞蛤蟆一命，他千年之后癞蛤蟆变成了一个又黑又胖的女子来报恩找你。多年以后呢，哎，有一个又黑又胖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轻松地说了一句，相公，我来找你报恩了，只要你能让我吃饱，我保准哪里都不跑。然后呢，然后你说，你不跑那我先跑吧。好了，我们再来说啊，最近呢在这个湖北有一名男子在钓鱼的时候呢，他突然遭到了闪电，就是那个击中，就击中了他，呼的一下都那就跟那个冒火星的就一阵眼着。幸运的是呢，这名男子就奇迹般的生还，然后他的身体呢也是受了一点轻。

是天下起了一点小雨，他就打了一把伞继续钓鱼。当时呢突然感觉身体一麻，然后小腿有一点疼痛，随后呢就发现妈，裤子都烧焦了，就裤子都糊了。他说起初呢他以为是自己被电击了，后来看到身边的就是钓鱼的朋友都没有事儿，他就知道自己是被闪电击中了。那这个徐先生呢回忆当时的情况，就感觉自己真的是所有钓鱼的人当中最倒霉的，对吧？但是他又是所有被闪电击中的人当中最幸运的一个。你说钓鱼佬连雷都钓到了，但是鱼他没钓到。虽然被雷劈了很不幸，但是轻微伤就轻微伤也是万幸当中的万幸，对不对？这是万万万分之0.0000001的概率。都被你碰上了，你说你这命多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逆天改命，抓紧时间先去买个彩票啊。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条。就是湖北荆州有一只小黑狗，你们听一下哈，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在湖北荆州哈，有一只小黑狗，它呢是怎么着呢？它每天就雷打不动的就在那个长江边逃票坐渡轮。坐轮渡然后一听到那个渡轮的鸣笛声呢，它就会蹬着它的小短腿，就蹬着他的小短腿，然后就拼命的往那个船上跑那这个就是渡轮的船长呢也会停下来，他知道每天这个小狗都会来坐渡轮呢，他就会停下来等这个小狗跑到船上之后他再起航，也不收小狗的船票。我这四条小短腿可能否登上你的大船。起初呢大家就疑惑，就心想着这只小狗为什么呢他每天他都两头跑啊，他每天他都要从这边坐到那边然后再坐回来，他干什么去呢？直到有人拍到了他和他的好朋狗，好狗友，狐朋狗，好朋狗。我们都说我们人是好朋友，对吧？他们是好朋狗啊，一起玩啊，大家才明白哦，原来他每天这样漂洋过海，只是为了去到这个河的对岸去看一眼他的好朋狗。然后去跟他的好朋狗玩累了之后呢他再坐船回来啊。每一次，而且呢他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给他的好朋狗带一点小礼物，比如要叼块骨头过去，叼块肉过去啥的。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两只小狗玩过头了还坐不上船呢，那他就自己游回去。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江水滔滔挡不住想见你的一颗心，江水滔滔挡不住想见你的一颗心哈，一江之隔隔不断我们之间真挚的情感。好，愿我们就是直播间里面的所有人，还有在电波那头的我的好弟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个小狗狗一样，就这小只一样啊，都能够就是去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啊，去能够这个就每一次见面啊，就是每一次相遇都是如此之值得啊，你还不如一只狗。很多人就不如一只狗啊，想见谁就是不见，10年20年30年过去了，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见到这个人，但是他就不去，他就在想着这个人应该会来联系我吧，就那么，其实这个人早把你给忘了啊。但是你心里边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见他吗？那你就去见呀，人家不想见你啊，你想见他，你留自己的一个心思，对不对？哎呀，我这娘的！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啊。欢迎大家走进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

说我在云龙湖锻炼，有一个癞蛤蟆过马路的时候受伤了，我把它拿走放到云龙湖里，不知道它能不能活。那蛤蟆在湖里能活吧？蛤蟆会游泳对不对？蛤蟆会不会游泳啊？我的天哪啊！你们快告诉我，给我科普一下，我还真的不知道。蛤蟆应该是和青蛙差不多，是不是？应该是会游泳的吧？我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好的哦，能活，蛤蟆能游泳是吧？哦，因为你的善心，它必须得活下去。哎呦，有个善心的人救了我，我必须得要活下去。我喝饱了水，我自己就浮囊了，就飘上去了。嗯，然后呢，我只要我上岸，只要我能上岸，我一定要抽时间。嗯，我的副官人呢？官人，我一定要去找我的官人，他爹也会给你来报恩的啊，也会给你来报恩的。嗯。

这首歌的名字有人问啊，它的名字叫山顶看日落，山顶看日落。Hello， 遇见你好啊，他说世花你好，下班路上打卡，从今年过完开始走路，中午半小时，晚上50分钟，坚持到现在瘦了10斤了，你看坚持就是胜利，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你运动起来了吗？你最近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嘞？欢迎大家给东东、给世花啊、这个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雾说，我每天都运动，跑步1个小时，哦，真好啊。腾说，这个天跑步的那都是狠人，太狠了，我妈呀，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的路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你做的是什么运动嘞？那我们稍事休息，马马回来。
1: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浑身抖擞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把一天的疲惫通通都甩开，因为人嘛，下班了你就得要有一个下班的样子，下班和早上起床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早上起床呢是那种状态，就睁开双眼，然后呢坐起来再醒醒困儿，然后呢再下床走两步，试一试全身的骨骼呀、经络啥的，就是关节什么各个部位是不是还健全呢、是不是还都灵活，然后呢再眺望一下远方，看看今天是个什么天气，再倒一杯温水喝下去，再吃一点早饭。下半路上呢就不一样了，对吧？那撇个大叉，整个大跳，拉拉筋，伸伸腿啊，拿出各种准备要 K 架连架的状态来胜券在握。下班就应该是轻松快乐的感觉，对吧？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我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小时其实运动量也蛮大的哦。首先这个嘴巴一直在运动，这个嗓子也声带一直在运动，对吧？还有就是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天天在这摇头晃脑的，披头散发的啊，滋了吧擦的，这也是在节目里面做运动啊。那肢体语言那是相当的丰富，哎，咱就说肢体摇摆。好嘞，短袖真好看哈，多看两眼。他们夸我今天短袖可好看了呢，是三个大念泰啊，泰国历，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就给他们念的大国历。哎呦我的妈嘞，泰国历，我还有替大家尝一口。好喝，时间长了不喝我都忘了它是什么味道了。当你轻轻的用吸管吸入一口之后，整个味蕾一下子打开了，那种记忆当中的味道又重新回过来了，整个香气从这个嘴巴开始往上蔓延到鼻腔、头腔，蔓延整个就是那个就是贯穿，然后呢蔓延到腹腔，喷腔这一块呢就没蔓延了，就不蔓延了，直冲天灵盖，这个香味，哎呀妈！哎呦，真好喝，哎呀，太好喝了，太三个大落一起念太啊，非常大的意思，有多大？坤之大吗？一锅炖不下吗？我要潇洒一回走，眼泪莫要流，何苦为难自己被命运左右。好了，我要那个了哈，我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哈，给大家。看看残阳晒尽烦忧，我要潇洒一回走，永远不回头。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限时宠粉破价。谁不想出门的时候妆容特别的精致，气质特别的在线啊，整个人看上去又干净又精神。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精心的化好底妆，然后呢一到下午的时候，尤其是天一热的时候，就开始斑驳卡粉啊，皮肤就开始干燥起皮，那毛孔也看着就格外的明显，又想着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呢？那上粉底液之前，真的你就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约，约彩的约，去除化约彩啊，肌肤之约约彩，钥匙的钥啊，这。肌肤之钥 CPB 隔离啊，用我们血肉话说呢，就是肌肤之约。肌肤之约啊，约才的约，约才，你们谁会发音？约才用叙述话怎么说？你给我发一个正确的，我跟你学一下啊。约才还是约才？你拿个你的约才别忘了。

这个 CPB 的隔离啊，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就是它是你肌肤的一把钥匙啊，你一涂上之后，哎呀妈呀，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的持久。那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是要卖到540块钱，你就说啊，贵不贵吧。今天呢，我们一支只要199块钱啊，现货不多了，现货不多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CPB 的隔离，我家里面也是躺着一支啊，我都没想起来用了。这么今天一说，我还真想起来，抓紧时间用嘛。我就说嘛，我那天你看我那个拍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拍那个站在光里，不要你人要站在光里，不要光在那站着，也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就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就是的呀，我那个妆都化了都，哎呦我的娘嘞，板板薄薄的都卡粉，那个大毛孔子，哎呦我的娘嘞，真的是都没眼看。抓紧时间，我得用起来了啊！这个 CPB 的隔离，在化妆之前你先给它整上 CPB 的隔离哈。那个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在护肤界地位是响当当的，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也很多，就这一款 CPB 的长管隔离，它，我打个嗝。它作为底妆的前菜，就各方面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它能够把你脸上的大毛孔啊，什么那个大痘印呀、啊，啊，那什么那个这叫粉刺，油头粉刺啊，然后那个大太阳晒出的斑斑点点，它都能帮你遮住啊，轻松的盖特伪素颜，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自带柔焦的效果，哎，能帮你修正肤色啊。CPB 的隔离，知道的都知道啊，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540块钱，在某宝也是卖54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啊，只要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或者呢在这个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对不对？你点击一下，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 FOMO919 DDFM919 啊，我们就能成为好朋友了。然后你就给我发石花，我哭嚓一下我就把这个链接哭嚓给你，裤衩给你哈。OK， 那另外呢就是7月28号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 Jason 的西藏团马上就要这个集齐了啊。Jason 和你一起开往雪域，就是坐上那个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你们去这一次畅玩的是哪儿呢？拉萨到林芝的线路，有氧的经典线路啊，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啊。布达拉宫要去的，巴松措要去的，羊卓雍措要去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要去的啊，去那个去古花海要去的，还有那个优布拉康要去的啊，藏系第一村也要去的啊，带你感受沉浸式的这种藏式的浪漫。哎，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记住这个是10天9晚。价格呢是5980啊，5980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你这个市面上面呢，就最低的也得要6000多块钱，对吧？我们是这个广播定制的，就是高端定制的行程啊，是广播高端定制，它和那个普通的就社会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和低价团不一样啊，那不一样，你去了你就知道它不一样。那服务那啥的，那 Jason 那个超级大暖男，我的妈，你让他给你揉腿他给你揉腿，你让他给你捏头他给你捏头，你让他给你捏脚他都愿意给你捏。他要是不给你捏的话，你就说董事华说了，回去之后他让你好看。你给董事华走个面，你给捏捏了，捏捏。好嘞啊，我们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发送西藏两个字啊，你就根据提示就进那个旅游群就行了，直接咨询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 1920513788 1920513788

时间长了。好嘞，来，该需要发啥的就发啥啊，我们就是对接好就好了啊。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江，我是东东，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啊，主要是做的什么运动嘞？很多人呢，可能每天他的运动就是上班下班能够稍稍的走一点路，那都算是运动了，对吧？当然了，也有朋友是在健身房里面流汗撸铁，或者是打球啊跳操啊，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是那种只要早上能起来，那都是就是最大的运动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运动了啊。我今天呢还问了一个朋友，我说那你每天这个都是怎么运动的呀？他说我就从俺家那个电梯，我从一路坐到20几路，我就去运动了。嗯，靠电梯的震动来运动啊。你说说啊。有人说我就是遛狗的时候顺便也把自己给遛了。哈哈哈哈。轻轻啊，这个每天骑车上下班来回一个多小时，哎，这每天坚持着啊，还挺好的。天刚好，对吧？你出门的时候呢，也没有太阳，就刚出来啊，也没有那么的晒。那到下班的时候呢，也是的，夕阳西下，还美，挺美的啊。戴个耳机，听着节目，然后这个骑行在那个自行车道上面，哎，一会儿就到家了，不知不觉的，还锻炼了身体，多好啊，对吧？一举好多得，嗯。一举好多得，嗯啊，乘着风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这就是我的运动。你可真行啊你啊！北极以北说啊，我就是每天大脑运动，其他的身体部位一动也不动。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要适当的运动的，是吧？啊。之前有朋友就说啊，我不运动啊，我觉得运动那简直是浪费时间。运动哪里是浪费时间呢？你保持适量的运动，适度的运动，就是它能够分泌让你心情愉悦的多巴胺啊。你适当的运动就是能够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好让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珍惜或者去浪费，对吧？有的人呢会觉得不能创造价值，那就是浪费时间。那有什么能够比健康还重要的呢？啊，有一首歌叫《人生浪费歌》，那个歌词大概就说：我亲爱的朋友啊，我还是想和你一起再去浪费一点点的人生，去看海，去看这个海起，去看海起海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谈论一下天气；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叹息；有的时候我们就谈一下未来。然后你总说未来还有很多的答案，可是却画不出大海啊！人这怪物啊，每一分钟都在追赶，我们却把它浪费在节目里，一首歌里。

0: 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去运动吧。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呢？都是做的什么运动嘞？
1: 左三圈，右三圈，八字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哎，傲雪说运动会让人上瘾，我的日常运动普拉提、瑜伽、哑铃、壶铃、骑行、复健轮。复健轮是不是就是在滚轴的那种，那个挺练锻炼那个核心力量的，是那个说一天不动就浑身难受啊，真好真好啊。这个运动时间长了真的它就会上瘾，你一天不运动你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每天都得要运动，然后身体越来越好，对吧？这个吃嘛嘛香，干啥啥棒，多好了。

0: 我那不叫远菜，叫远是。
1: 哦，叫远是啊，哦，哦叫远是，不叫远菜。娘嘞，不是叫远菜吗？我怎么记得叫远菜？哎呦，你这一说，徐楚话管那个钥匙是叫远菜还是叫远是？远是，那快点给我整整，我不会，嗯。

0: 是吧？今天的话题是运动，是吧？
1: 哦，对，你有运动起来吗？
0: 包括你刚才说的，他们讲运动之后有多巴什么，
1: 有，
0: 我到现在为止一点都没有体会到呢。不管是跑步啊，还是撸铁啊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是，我现在每天下班回去的运动就 ，K 歌 K 歌算吗？自己用软件来 K 歌，
1: 量非货量
0: 也算是运动吧？那个能分泌多巴胺啊。还有就是，之前准备了一个健身垫，它带那个凸点的，可以踩在上面脚，然后就是那种穴位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也算运动吧？对。
1: 我这个妈呀，
0: 但是我就是想问，为什么我体会不到你们说的那种撸铁呀、跑步啊什么那种分泌的多巴胺的快感？为什么？为什么我体会不到？
1: 可能你没有看到你健身的后的那种成果，一点一点给你一点欣喜的刺激，就是你就觉得健身是一种负担，就是你打心里面你的内心内核你是不喜欢运动的，你是硬逼着自己，你说我必须得要去运动一下啊，稍微的动一动，活动一下筋骨什么，你是不是逼着自己？你根本就不喜欢运动，你自己扪心自问来，你扪心自问。你就问问自己啊，问天问大地，问一问你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欢运动？你说一下，你那个还有那个什么点穴位啥，那都放松理疗，那算什么运动？我的妈呀，他还唱歌呢，唱歌能练心肺啊，心肺功能就是啊。那你那嗓子那都唱的，你说那就行吗？那都天天累的，你说，哎我的妈呀，你说，哎呀妈呀，你这个咋整啊？咱没有撸铁的快乐感。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找到。
2: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豆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8: 919天气报告。
1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 郑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京晴转阴，28到33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2: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整点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咚咚锵，陪伴在各位中午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场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啊，这个做的是什么运动啊？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就说，我今天运动了，去游泳了，状态就是不一样，活力很满满啊。小勉说那个锻炼没有停过，游泳1000米打底，跑步1般5公里，要么就是大龙湖走一走。可是我不还是胖了好几斤呢、那你可能就是运动完了之后你更有食欲了，对吧？然后你又不控制食欲，你就是想吃，一直吃到饱，吃到撑。然后想着我反正运动量大呀，我在那胖了几斤那也好啊，那肯定胖了几斤又不是胖了几十斤十几斤，对不对？肯定你胖了，但是你壮了，你没有那么多的肥肉了，你是特别壮的胖啊，不是那种胖啊。哎，他们都说我从青岛回来之后好看了，水灵了啊。你说这玩意儿整的，确实是我今天早上去奥体泡的，泡腐脑了。哎呦，你就是我唯一啊，说小嘴巴巴的，一天到晚的，你说嘴是足来的啊。对的啊，是的，奥体那边是的，6:30到8:00是早场啊，然后呢早场完了之后他们要清理那个池子，要打扫卫生，到9:00之后大家才能够再继续进去游啊。

0: 我最近运动的比较少，但是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动作，叫做死虫式。死就是死亡的死，虫就是虫子的虫。他说这个就是最近比较流行。
1: 死虫式，死虫式是什么？是。

0: 什么事啊呢？
1: 是躺着吗？躺着就那个做什么动作，然后能够运动，能够消耗你的能量？什么叫死虫？我还真不知道呢。嗯，你们帮我解释，那个逗号姑娘，你再进一步的帮我解释一下行不行？我还真的不知道死虫是什么事。哎，你就像一只死掉的虫子一样，就瘫在那儿，还是说？在床上躺着，然后怎么做一个什么动作，像那个虫子瘫在那儿啊、嗯？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呢？你说，你帮我再详细的解答一下，好吧？嗯。

0: 健身房最大的乐趣不是运动，
1: 嗯，
0: 是澡堂子。
1: 哦，洗澡。
0: 一天洗两个澡，中午一个，晚上一个。搁健身房办个年卡，你都不知道俺家能省多少税不？
1: 去健身房是去洗澡，有人老尿了，你说啊？哦，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家附近本来有一个健身房，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说啊，要运动啊，要塑形啊，你看你这个身体呢，就是身材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就塑形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怎么练练腿，练练胳膊，哪的哦，然后这个核心力量练一下怎么？后来呢？这一套他就不使这一套了。等到后来他再开始就卖那个健身卡的时候，他就会说，嗯，你那个就来洗澡吧，嗯，俺这个卡可便宜了，你就来洗澡，你一天你看你都能省不少钱，你就是光来洗澡，你这个健身卡你都半支了、嗯、他就这样，我这个妈嘞，对吧？你在家里面洗澡可能空间比较小，然后水温呢再调半天哦，然后主要是家里面那个淋浴那个对吧，也没有健身房那个多啊、嗯，健身房的那个水压特别的足哦，热水源源不断，然后你想冲多久冲多久哦，在家里面还会想着，哎呦，我得节约一点用水，我抓紧时间冲一下，快出去啊！在健身房里面，我的妈呀，那，哎呀呀呀呀呀，整个就在那冲一会儿，用热水冲一会儿，冲透了啊，整个紧绷的筋骨好像直接松开了，哎呀妈呀，把上班积攒的那些疲惫也都冲得干干净净了，哎呦哎呦，早上也冲一次，晚上冲一次。一天两洗确实挺舒服的啊，午间的时候冲冲，晚间的时候再去冲一冲，哎呦我的妈，你这个对你这个费用你值了，嗯，你太值了哈，嗯，妈的，嗯，办健身房那你办个洗澡汤子的卡不行吗？啊，那个洗澡汤的那个卡不行吗？那里边还有搓腿的啊，还有那个捏脚的啊，还有那个腿背的啥啊，爹们来，爹们。刚才是谁给我发的啊？多拉阿蒙啊！
0: 特别是天热了，天热之后被评为健身房最熟悉的面孔。
1: 哦，不对，你应该是健身房最熟悉的身体啊，还面孔。大家一看你，嗯，一看那个背，嗯，是他；一看那个臀啊，是他是他；一看那个脚拔子啊，他又来了，嗯，还最熟悉的面孔。我的妈嘞，那都洗澡的时候，那都这个眼睛都紧闭着，那头发那都往前打了，那怎么能看见面孔呢？最熟悉的正面、反面、背面、侧面，最熟悉的各种面，还面孔嘞。注定是为了你，
2: 哎，
1: 你讲
2: 这个钥匙、
1: 啊、
2: 咱整个徐州市、
1: 啊、
2: 光我知道它都不一样
1: 啊。
2: 你比如说徐州市区的，他说粤菜，
1: 哦，粤菜，我就记得吧，是粤菜，
2: 就说粤声，
1: 粤声，
2: 还有说的粤式，
1: 哦，粤式，
2: 有好几种，
1: 哦，粤菜，粤声，粤式，嗯，我知道了，还有三种叫法。那所以说，我说粤菜也应该也对，对吧？我说粤菜也对哈，我说粤式也对啊，我说粤声也对、嗯。谢谢你啊，谢谢我们的洛恩。

好了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我又要稍微的静音一下了，大家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听一首歌曲，我们听一首歌曲啊，来听一首比较凉快一点的宁夏。好嘞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 CPB 的隔离啊，就是你在化妆之前，你想要你的妆容特别的精致，然后气色又特别在线的话，整个妆面又看着特别的干净，特别的精神的话，那你就在化妆之前你来上那么一点 CPB 的，这是非常靠谱的隔离啊。在某宝的官网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的隔离，平时是要卖到5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只要199就能够把 CPB 的这个37毫升的长管的隔离带回家啊。平时500多，今天只要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溯源，心动不如行动。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如果说你不经常化妆的话，那你一定也要入手啊，赶紧入手这个 CPB 的隔离啊。就是夏天你觉得特别闷热，紫外线还强烈，那可能很多人呢都不喜欢一层一层的这种繁琐的去这个涂化妆品啊，涂护肤品啥的啊。可是呢，你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还是要有的，这一款 CPB 的隔离就特别的省心，不仅能够好好的提亮你的肤色，遮住你脸上的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啊。像我们平时上班通勤呀，周末逛街呀，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够用的，就不用再往脸上额外的涂一些防晒霜了，少了一层负担。那而且它是油皮干皮都能用的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减轻油光，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朋友涂它顶三个啊，防晒隔离打底，哎，一键全搞定，省了不少的时间。在官网上面要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要卖到5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的福利，给大家一支只要199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你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徐州美好家，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也能够收到链接哈。另外呢，如果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的话，你会收到西藏的这个完整的行程推文。哎，7月28号 Jason 早间的节目主持人 Jason 会跟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你们会这一次呢是畅玩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经典线路那上次 Jason 也去过西藏了，而且比较有经验，这一路上你就放心了，有他照顾你我也很放心而且呢，全程给大家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啊！你会去到布达拉宫啊、巴松措、羊卓雍措去看雅鲁藏布大峡谷去这个去过花海，去那个雍布拉康去藏系的第一村，反正就是你会感受到整个西藏的藏式的浪漫，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而且呢，这个夏天就这个月份去西藏，你是去避暑的，你知道吗？在徐州那么热，快去西藏吧。可凉快了，真的可凉快，可凉快了。10天9晚598010天9晚5980，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你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咨询报名啊。你也可以那个有群的二维码，到时候也会给你发送过来，你也可以进旅游群直接咨询哈。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9: 我觉得二手不好。
8: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我们问老师去。
1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9: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解开木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强壮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农农农农，哎，今天厂长村篮球比赛开始。
1: 哦，村那个啊，篮球比赛开始了，真好，村 BA 对吧？哎呀，真好，那你参与了吗？你是去在加油呐喊，还是说你也是球员呢？能不能以后给我们多分享分享？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呢？做的是什么运动呢？蜜蜂说，我每天的运动啊，跑步，跑累了就走，结果走一会儿又更跑不动了。啊，全胜说，每天会转呼啦圈啊，这个，十斤的那种呼啦圈，哦，那么重吗？十斤的呼啦圈啊，哎呦，他们说转呼啦圈真的是非常。

非常受邀的。我呢是转呼啦圈，基本上我能转一圈，真的就那个呼啦圈，我是转不了，我真的转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他们转的就那么的丝滑，你说我是腰硬，老腰太硬了，我从小到大不会转呼啦圈，你们觉得好，真的好搞笑啊！从小到大不会转呼啦圈，不会踢毽子啊，这两个就是真的怎么都不会。燕燕说，我每天呢吃完饭就会到楼下去跳一会儿，跳一会儿什么呀？广场舞是吧？很好的啊，现在呢我们就慢慢的先融入一下广场舞的队伍，等你退休了呀，直接就是广场舞 C 位啊，广场舞的舞王舞后啊。嗯，这位置啊，说我这个睡觉啊，每一次睡醒了之后就是特别又饿又累，然后就是感觉想吃点什么，就是这是睡觉就是运动啊。啊，糖果布丁说啊，他也是，他说睡着了就很消耗体力。别家人说我的生命在于静止啊，你这骂你自己了。哎呦妈呀啊！还有小老鼠说，那个我是手指运动，天天打键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手指运动啊。啊，玲珑说仰卧，腰贴地，双臂伸直，举向天花板，双腿屈膝90度抬起，大腿垂直地面，小腿平行，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什么虫，死虫式的那个什么那个吗？啊，吴昕说，我们家好大儿练了3年的自由搏击，这个由于学业停了，这体重层层的飞涨，现在呢放假了，小家伙吵着要去拳馆打拳，重新减肥。那你一定要多多的支持鼓励，对吧？一般的小孩就是那种，哦，不去我不去，就想在家里打游戏啊，想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啊。你们家这个还真的挺给力的啊，那自己主动要求去拳馆打拳多好啊，嗯，让他练，让他去，嗯。火山怒放说，没有大金镯子，男的不能去跳广场舞。你看我的天嘞，那你这裤肚子里还得揣着个大金镯子，你去跳是了，你不要管住周边的女生有没有，向你跑媚眼，对吧？你就是那个，你就自己去锻炼身体，你是去干哈的？送大金镯子的啊？咱不是说那个广场舞不是去运动的吗？你去送家大金镯子，是不是捂着捂着跳着跳着就跳出感情来了？嗯。啊，这个徐州特产说我也不会啊，转不起来。你陆哥说胡卫东去给开球啊，行，行，我的妈呀，啊，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呢是在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哈，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哈。

的 DL 说，董董，那个你不会踢毽子，你不会转呼啦圈都没有事儿。说你不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学了武术，学了武术，我吹牛吹了这半辈子了啊，在初中的某一个午后啊，学了半天的武术。我吹牛了一辈子，我跟谁吵架的时候都说你不要找着我，我会武术。他说你早晚学了武术，我说我在初中的某一个午后啊，星期六的下午，然后学了五步圈武术。他说那你学多长时间？我学了半天呀、啊，我就学了半天，能怎么呢、啊？我学半天，我都足够制服你们。我学了半天，我再加上徐州这些四大绝技，对不对？赵头山。劈连虎、扫定牌、超绝舵，我加上这些，我治不了你。

我身上的绝技绝活可多了啊，能唱会跳的，能说会拉的，然后胸口碎大石啊，脚踩玻璃渣什么的，这些绝技绝活多。哎，那天我们去那个美的城那边，就是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那个美的广场那边那个去吃火锅啊，去吃火锅，吃完火锅之后呢，我们就看见那个美的广场那边就是围了好多人啊，然后我们就上前去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看就是在那胸口碎大石，有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那石头看着已经碎开了，然后就在两边这样散落着，然后呢就说是还有什么十八斤的大老鼠，有多少斤的大蟒蛇什么表演啥的，我操！可来，我就心想，这不是我都会的吗？熟悉绝技绝活吗？这不是我的绝技绝活吗？我都想上去露两手。一下子专业对口了，你说，专业对口啊。

哟，他给我发来了啊，铜山区唐张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比赛。唐张镇村 BA 啊，我觉得唐张镇的活动真的好多呀啊，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这个镇，哎，聚力刘唐赛场争强啊，你是刘唐村是吧？哦，刘唐村队，哟，可以耶，哎，真好，替补队，替补队呀，我刚夸完你哦，替补队，替补队也挺好的呀。我们台里边搞那个就是篮球比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大义就替补队员。我说那你这一个赛季上场没上场，我说那你没上场你是那个啥屠杀，他说我法意是一国，然后法什么还法不住什么的，这那的，嗯，这也错字儿，错字儿，嗯。

好了，我又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这一次呢，你们再帮我听一下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不要走远啊。这一次的话呢，你们再帮我听一下，就是我的那个音乐的声音怎么样？啊，我又瘦了吗？我真的吗？我瘦了吗？我爱你，我爱你啊啊！东哥，你可真能抖，你啥都会嗯。那我绝对了，我跟你说，我厉害，我无敌，确实是的，嗯。要才艺，我有胭脂。对吧，要学问，要知识，我有胭脂、要身材，我有胭脂，我说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那个就直播间里面的声音好不好，嗯，每一次要是每一次上人的时候我就静音了，你说每一次又要上人的时候我又静音了，每一次又要上人的时候我这又静，这怎么弄啊，你说哎呦我这妈来，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大家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你们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大家就是就说，你不管说什么你就说，你就发文字就行了，就是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量好吧，嗯，因为呢你说我这裤衩一静音，他又以为我干哈呢，心想这个主播一点都不靠谱啊，我这妞了，他这个两个小时的直播他八百遍静音啊，他一会儿也静音一会儿也静音，他搁这干什么，这个主播是怎么弄的呢，是尿频尿底漏尿开叉是怎么弄的，怎么老去厕所呢。

好了啊，那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你在化妆之前呢，用了它之后啊，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能够帮你提亮肤色，还能够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持久。那这一款呢，就是你化妆，比如说我要今天有活动啊，我要这个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演讲比赛啊，参加一个主持活动，参加一个什么这个大家的聚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读书。

会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享会啊，这个去插花啊，什么这种沙龙活动啊，啊，你就可以啊，你先涂上 CPB 的隔离，然后你再上妆，好吧？比如说，那你我要正常的去上班啊，或者我去接孩子呀，我就是日常的就见个亲戚朋友啊啥的，你说我大夏天我也不想涂那么厚重的，我又涂粉底啊，又涂那个粉呐、啊，然后上这个眼影啊，然后又这个打高光啊，又涂口红啊，又怎么修容啊啊！你说这一套太繁琐了，我怕那个就窜泥儿，怕窜泥儿，再出汗万一窜泥儿了啊！那夏天的时候就不想化妆了，那你就这样，你就直接就涂 CPB 就好了 ，CPB 的隔离就好了，因为它不光能够给你提亮肤色，就你涂上之后你会感觉你肤色亮了也白了，然后它还能够帮助给你这个遮住你的小瑕疵，同时呢它还有25倍的那个防晒指数，也就是说你日常通勤什么什么这些都可以了，不用再加上一个防晒霜，不用再涂防晒霜了啊、哦。那今天呢我们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就是在某宝的官网是要卖到540块钱的，我们今天只要199，只要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嗯，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ddfm919 ddformo919，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啊！你就可以给我发送实话两个字，我就把这个 CPB 的隔离链接咔嚓一下发送给你，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哈。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哦，原来是我把声音调小了，原来是你自己，我累，我又碰瓷又怨我，你可自己兴你，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说，哎，你最近有动起来吗？都是做什么运动嘞？啊，这个哦，海棠啊，说那个前国家队中国乔丹胡卫东莅临比赛现场，哦，真不错呢，就是他们这。

个烫章的村 BA 啊篮球比赛，哎，真好，那好好的发挥啊，加油努力，这个等你上场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啊，我们好为你这个欣喜，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鼓掌啊。不懂凡人说冒个泡打个卡，真的是有好久都不见了，那你去哪里，我真的好想念你，你再不出现的话我都会我都快不记得你是谁了，时不时的我们呢不一定说每天我都要互动都要来打卡，对吧，但凡是你在路上听着节目你觉得听得还好，你觉得听到了一点点的共鸣你觉得听得还算轻松还算自在还算自然，那你就得闲的话你就留个言或者是这个发个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说我开车我不方便，我就想沉浸式的听节目听歌曲就好了，那我们就沉浸式的听啊，没有那么多的枷锁啊，想挺就挺想不挺就不挺，咱又不是那嘎哈的翘眉翘眉的啊。

我刚才是不是三遍已经整完了，对不对？我的三遍是不是整完了？告诉我一声。Hello， 谢谢你啊，阳光啊、谢谢你关注。L 阳说要不要开空调？要哦，要是不开空调，一动不动都淌汗，还运动。运动是运动啊，淌汗是淌汗啊，你那个淌汗，运动淌出来的汗和那个一动不动淌出来的汗它不一样了，嗯，是不是违规了？是的，是违规了呀，是的，昨天就违规了，今天这也。就是好好表现吧，再尽量不要再被抓到了啊！再被抓到就弯了，就真的弯了，就弯了，你知道吗？弯了，嗯。哦，徐州是个宝地，台风来了就得绕道，嗯。那是什么？就是说预报的那个台风是已经预报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台风没来，是不是？预报的是什么时候有台风呢？这两天有没有？这周末有没有呢？我没关注这两天啊，我没看，嗯。阳光第一次看微信直播，不是长发飘飘，我有长发飘飘，你想看长发飘飘，咱就让你长发飘飘，好不好？你等我，阳光。

在吗？你下跑了吗？你回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哦！哦，爱了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个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将为你披上我的长发，待我长发及腰，你来爱我可好？阳光，你想听一首什么歌曲呢？我帮你播好不好？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巨宠粉的直播间哦。妈呀，我一戴上我的长头发，直播间呼呼上人。原来是我的短头发阻碍了我的发展，阻碍了我的直播事业。反正我们直播间里面也不热，那我们就带着长头发吧啊！为了我们的阳光，为了所有在直播间里面说我带长头发好看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们，谢谢你们，这假发都没光泽了，被你摆会儿的毛毛躁躁的，一直哎，我这个假发你知道吗？在这个书包里让搓了，搓来搓去，搓来搓去，搓来搓去的，现在就这个猫窝子来都，我都数不开，弄不动。都数不动你知道吗，董哥你又变成董姐了哈，出省就行，江苏感觉景点都差不多哦，你想要去旅行是不是呀？那最近呢就是7月28号跟着Jason 啊，跟着Jason，我具体的其他的我不能说，我只能静音了再说哈。10天9晚5980，10天9晚5980啊，7月28号西藏，Jason， 我过一蹦子呢可能去新疆，过一蹦子可能去新疆，这些都不能说啊，哎呦我的妈，人家这样，哎这样之后你看嘛，美颜就掉了，然后一打开，哎刚才不是掉了吗，哎你看就来了啊。 Money Hello Hello 享受音乐说有一点凌乱的美好看呀啊。对，你要太顺化了，太死化了，那都不是我们要的效果了，对不对？我们就要那种猫窝子眉，我的假发，我的长头发就要猫窝子眉，其他的眉我都不要，就要凌乱眉，很好，享受音乐，我爱你，给这个长头发做个护理吧。我今天晚上看看还能不能救过来，行不行？我今天晚上回去看看，我看还能不能救过来。如果说还有救的话，那我就救他一下，救他一命。如果说没有救的话，我就让他继续猫我的，就这么猫我的，披头散发的啊，就这么。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视频直播了。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了啊，我们见一面吧。这一周都没见面，你不想我吗？二哥，你个死鬼，你是不是又陪着青儿一起去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你都不打算和我在这个周五的晚上下班路上一起看雪，不对，一起看夕阳、看日落、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吗？二哥，你不喜欢我了是不是？之前你说你不喜欢短发的滋味，可是我现在已经是长头发了呀。七七说，我天天都运动啊，我每天都做家务，都累得跟个孙子一样。我一动也不想动，做完家务一动也不想动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行吧，行吧，就是有很多人呢，他是那种就是。也干净啊，他是出门的把自己收拾的溜光水滑的干干净净的，家里面乱七八糟就跟那挤我煮我的啊。有的人呢是那种家里家外都特别的干净的那种啊，有的人呢是出门不在乎，穿着破破烂烂的啊，也不收拾也不打扮，但是家里面收拾的一尘不染。哎，你是哪一种呢？你是哪一种？我也想知道啊。然后为什么啊？他说我喜欢跑步，上一次鞋子都跑断了，促销的时候买的鞋子啊，买的什么鞋子呀？我的妈，你怎么不买我们那个叫什么亚瑟士的那个？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啊。促销买的鞋子，哪里买的？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买的吗？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通通大
甩卖，通通大甩卖，阿里里阿里里阿里阿里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黄鹤带着小姨子跑路了，阿里里。

这个蓝色忧郁说，我每天追女生啊很累，我还没有其他运动了，就是追女生啊。说这一个也没追上，一个也没追上，那一个也没追上，那肯定是你这个就是不运动的事儿啊，对吧？你平时多多的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你跑那个百米冲刺，500米、800米、1500米，那你能追不上？你不运动，你连个女的都追不上，你还不运动？你真是要命了，你真是啊！蒲公英说：“我佩服你凌乱的思维，凌乱的思维啊！”哎，我的娘嘞！哎，我今天的我这个思维啊，就跟我这个猫窝子是一样的，你看看。我这猫我的哈，它都不开叉，都打溜了。哎，这个可以洗吗？这假发？你忘了，我这一车都能听见声音。哎，那这它能洗吗？能不能洗啊？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它就是已经，就永远都剪不断、理还乱了，扯不清了。猫我的，嗯。生活是一团麻，全是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啊，就全都是，就我这个，就现在就用这首歌的形象。还是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啊！厚德载物说：“你个赖得红，你赖得红，你我可干净了。我今天刚洗澡，我还去游泳了，游完泳泡透了。”

无厘头搞笑的后面是令人深思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有哪？什么东西啊？在哪？在我身后还在哪？你提醒我啊！

眼睛看美女，这个球速很快，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啊，眼球运动啊，眼部运动，我得跟妈来，咱就说啊，谢谢谢谢啊，明天功夫足球首映，你适合做主演，周星驰女主，周星驰的女主，哦，基本上都是丑的啊，也有好看的，对不对？你像那个林允，哎，那个是林允吧？啊，是的，林允的原名叫费霞啊，林允的原名叫费霞啊。然后呢，那莫文蔚那个龅牙，对吧？哎呦我的妈嘞，嗯。然后呢，那个张雨绮当时，哎，她也挺好看的哈，挺好看的。嗯，还有哪个丑的来？就特别丑的那种，之前他们演的那个包租婆，是吧？再不加速机全给我滚，看什么看。

0: 小天才电话手表，中国移动小天才电话手表啊，专为宝妈宝爸们准备的重磅的福利啊，办这个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入手超级的划算啊，就是小天才第五官方呢它是599，但是你现在到移动营业厅去办理的话，小天才电话卡活动只要299啊，直接给你省一半的价格。另外呢还有全系列的热门机型可以选择，性价比那是拉得满满的啊，抓紧时间到徐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这个暑假有好多小朋友，你比方说他在这些小区里边玩着玩着，他都你都找不着了，对吧？这个电话手表一响，哎，就或者这个一定位一看他就知道他在哪里啊，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买东西啊什么，怕他怎么怎么着啊，或者是这个和小朋友出去玩了或者怎么着啊，一找就能找着啊，小天才电话手表，抓紧时间去移动营业厅咨询办理。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做的什么运动嘞。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移动难以

0: 呼啦圈也不会踢毽子。
1: 嗯，
0: 那咱俩正好互补。
1: 哦，你会？
0: 我这个踢毽子从小就是踢毽小能手。
1: 哦，
0: 不管是小时候缝那个布袋的毽子，还是后来那个鸡毛的那种毽子。
1: 啊，
0: 完事儿那呼啦圈，哎，对，呼啦圈我之前也准备了，跟那个杨胜的垫子一起准备的。
1: 哦，
0: 现在是那种软的呼啦圈，你知道吗？三斤五斤的那种，然后我装呼啦圈也没问题，不管是那个原先的那种塑料的圆的，还是现在这种软的都没问题。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1: 我听听你唯一的一点是什么？
0: 唯一的一点就是体会不到你说的那种装呼啦圈的时候瘦腰的感觉，因为特别我对着镜子装呼啦圈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自己的腰和肚子啊惨不忍睹。
1: 他说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会转呼啦圈，我也不会踢毽子，然后呢他会啊、嗯、我们两个可以互补。我就在想着这不是女生就男生啊、嗯、那你会不会跳皮筋啊，妈呀你会不会跳皮筋然后走路还内八，不是这种吗？当然也有男生就是很 man 的那种踢毽子对吧，但是转呼啦圈我好像呼啦圈男的也转呐啊。你这整的你，我一直信，我一直你在我的印象当中，你一直是我的王子。那你怎么现在，你啊？我发现你现在是《甄嬛传》里面的端妃啊！你天天端着，你这玩意儿整的怎么全是女的？你重新给我说来，嗯，你重新做回我的王子。你说你能撸铁，你一天八个小时撸铁，嗯嗯。你说，你说天天卷腹那个8650、54个。嗯

0: 播音主持大学就业好吗？现在很好就业呀，主播做主播，在网络上面自媒体上面做主播不挺好的吗？嗯，然后那个阿美演技绝绝子啊，好，周那个那么吓人，谁吓人谁？你又不是说我好看的吗？怎么吓人了又？嗯，撑演你们，败演你们，你们怎心你？嗯，学校里是不是就得这啥？天天干干，啥意思啊这？哦，学校里边就是，他就说那个哦，播音主持专业，学校里边是不是就得要那个就是实习啊啥的，就是找工作啊？哦哦，行，嗯，对呀，对，学校里边就得要那个了，就得要去做一些那个活动啊，什么主持的那些活啊。谢谢 Frank 啊，给我截图，截的我这个非常帅的一个动作。截得我非常帅气的一个动作啊 ，Frank， 谢谢你，哎。谢谢无穷给我分享的美妙的照片，谢谢。哦，这个娟儿给我发送了死虫式的那个运动。
1: 今天解锁一个健身动作，今天解锁四重式，从平躺四肢向上姿势开始，下背不是反弓离地，而是骨盆微微后倾，让下背部轻贴地面，小腿不是松垮下垂，而是水平向上，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呈90度角，头部不是抬头看脚，而是放松，让后脑勺贴地，双膝不是并拢，而是向外打开，与手臂平行，像这样慢慢下放，对侧手臂和腿时呼气，还原到起始姿势时吸气，并保持骨盆稳定不晃动，感受腹部核心肌群的紧绷，掌握以上细节你就解锁了。
0: 好，今天晚上我们去试试啊。好的，
2: 你不要管别人，而且你想了也没用。
0: 哎呀妈呀，行了，这怎么又继续往下播下一个视频？

好嘞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起来呀？都是做的什么运动啊？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大家呢都非常积极、非常踊跃、非常热情的参与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拜拜了你呢。周末愉快。

0: 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京晴转阴，28到33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糊的辣条，打糊的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儋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

0: 九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

0: 五到三十四度，淮安晴二十六到三十四度，枣庄晴二十六到三十五度，临沂晴二十六到三十四度，商丘晴二十五到三十七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刻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

0: 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哦。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京晴转阴，28到33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野

0: 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悸动难以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晴，26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京晴转阴，28到33度，苏州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9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延安多雨转小雨，18到30度；舟山大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淮北多云，27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6到34度。枣庄晴，26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1: 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 6 5 4 3 2 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激动难以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3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broke high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阴，28到37度；淮北晴，28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华安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晴转小雨，26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晴，25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哦，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赏陶笛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月弯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弯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7度，郑州晴，28到38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是熬夜上夜一不小。
1: 尽早做报告，尽早做报告，3028灾结论。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终于转小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延安小雨，20到28度，舟山大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贴。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隼、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

0: 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阴，28到37度，淮北晴28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华安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晴转小雨26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